0: 工作部署，着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全面促进奶业振兴，希望持续深化与伊利集团合作，共同谋划开发新产品，培育新业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奶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将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与企业双向奔赴，携手擦亮呼伦贝尔品牌，彰显呼伦贝尔品质。刘春喜表示，将继续深化产业布局，加快现有项目扩能升级，打造全产业链条，助力呼伦贝尔奶业做大做强。王猛、梁敬松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8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审议呼伦贝尔市沙化土地防治条例草案，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关于预算法、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执法检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情况的调研报告等事项。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以及人事任免等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报道。
0: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6年第8次集体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及相关条例规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锚定中心大局、实干担当，以务实调研、精准建言赋能发展，广泛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充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最大同心圆。要持续加强作风建设，锤炼履职本领，以扎实有力的履职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报道。
2: 自8月15号首演以来，呼伦贝尔大型原创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凭借厚重文化底蕴与精湛舞台艺术，收获市民游客广泛好评，数轮演出场场爆满，还在持续增加演出场次，文化新业态真正把流量变成流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立娇、袁明泽、白世杰的报道。
3: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拓跋鲜卑、南迁中原、民族融合的原创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以拓跋鲜卑部族长达500年的迁徙发展历程为主线，依托恢宏大气的舞台叙事，底蕴厚重的历史内涵，独具特色的草原艺术表达，解码呼伦贝尔本土千年文脉，为观众献上一场场兼具历史深度与艺术温度的殿堂级视听盛宴。观众宝乐儿，
4: 就从灯光啊、舞美啊到声乐都非常完美。我印象很深的两个点就是，音乐剧实在是声音太美了，演员的实力非常的扎实，我们觉得台词非常的妙，能感受到老师的文笔也是很有功底的。
3: 观众李先生，
5: 首先从舞台设计上，我们是特别的震撼，给了我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呢，就在观剧的过程当中，人的情绪是在跟着这个剧的起伏在走，剧情的推进到了这个特别的华彩高潮的地步，大家都是情不自禁的爆发出掌声，证明我们这。

0: 这个剧是特别成功的，我也希望大家多来看这部剧，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制作方剧院这里可以把这部多出这样的作品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1: 全剧以溯源、迁徙、交融、共生为核心脉络，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叙事局限，将呼伦贝尔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共鸣的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自然而然地理解和接受了呼伦贝尔历史文脉的深厚内涵。音乐剧《拓跋长歌》总导演阎文龙，
2: 这里面有几句核心的台词和唱词，就是问拓跋鲜卑的这些先祖们，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尾声的时候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拓跋，我们从森林来，我们要到草原去。我们是拓跋，我们从草原来，我们要到中原去。我认为这就是整部戏里面最核心的这个台词。他们走了500年，所以在这个戏里面，除了每个地点这个发生的故事之外，还有就是他们的跋涉的途中，所以他们会不断地唱向南，向天中的紫微星，这些都是很有魅力的唱词和台词。这么多的民族汇集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这本身既是生活的魅力，也是艺术的魅力。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刻理解五个共同，准确把握四个与共，将科学理论与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深度融合破题，与时俱进讲好历史故事，展示好民族团结进步成就，擦亮呼伦贝尔文化名片。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连日来，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全员集结，有序开展2026年惠民演出前的紧张排练。团队以严谨专业的态度打磨每一处细节，全力备战这场承载20年热爱与坚守的音乐盛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邢磊的报道。
5: 彩排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从声部、和声衔接、音准节奏把控，到舞台走位、肢体仪态、情感表达，团员们全程专注投入，默契配合，反复演练，指导老师逐段细致指导，针对细节问题精准纠错、优化调整，力求达到最佳表演效果。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舞蹈老师糯米，
6: 因为这个孩子们平时上课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是主要是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进行排练，然后从3月份开始，一首歌一首歌，一个声部一个声部的开始，筹备训练的。
5: 今年是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成立20周年，本次演出是团队回望初心、致敬岁月、回馈观众的重要活动。该合唱团是我国首支多民族同声合唱团，现有37名成员，年龄在6到12岁之间。成立至今，编排演唱歌曲100余首，累计参与全国重要主题演出200多场，2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舞蹈老师糯米，
6: 这次我们准备了21首歌曲，其中有一个经典的歌曲就是《梦中的阿吉》。这首歌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老团员一起来歌唱，还有就是参加了这次央视春晚的这个4岁的海溜马。
5: 据了解，本次惠民演出将进行4场表演，目前演出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合唱团全体成员蓄势待发，以最饱满的状态、最动人的歌声，唱响20年初心与热爱，为观众献上一场充满草原风情的视听盛宴。
1: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8月28号至30号，全市将迎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有强对流天气，岭西伴有大风，需加强防范。降雨主要影响时段和地区。28号夜间岭西，29号岭西东南部、岭上南部和岭东南部。过程累计降雨量，岭西大部、岭上南部、岭东南部25.0至49.9毫米，局地可达50.0至80.0毫米，其余地区0.1至24.9毫米。大风，29号岭西东南风6级，阵风7级， 此次降雨影响全市范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做好城市运行、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以及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的监测、巡查和排险，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并关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田间作业、涉水旅游及临时搭建物等造成的安全风险。公众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风。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远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特勤突击队扎根北疆护林海，铁血初心守青山；
4: 陈巴尔虎旗金秋打草正当时，交通安全不缺位；
7: 丰收宴上传党音，百人千场近万战主题宣讲，走进满洲里市新开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扎根北疆护林海，铁血初心守青山。训练场上，一群身着全套防护装备的身影身姿挺拔，斗志昂扬，打破了山林的静谧。锋利灭火机轰鸣作响，水袋背包快速接驳，水泵架设精准高效，高空滑降沉稳利落。这是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特勤突击队的队员们正在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田野的报道。
10: 为贴合火场实战需求，这支队伍常态化开展十余项专业训练。他们不断创新训练方式方法，既有锋利灭火机、油锯、割罐机组合竞赛，也有风机变组作业、地面与高空滑降专项实训。大家分组比拼，互帮互助，始终践行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硬核准则，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筑牢北疆森林生态安全屏障。这支成立于2017年4月11日的队伍是国内首支航空特勤突击队，队员均为退役军人，肩负航空巡护、森林防扑灭火、应急救援、开辟野外机降场地等重任。自建队以来，累计扑灭森林火灾100余起，完成滑降1051人次，开设野外机降场地86个，多次圆满完成极难险重救援任务，用实际书写着护林人的责任与担当。一中队中队长王增强是队伍成长的亲历者，也是队员心中最可靠的带头人。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特勤突击队一中队中队长王增强：
11: 我是2017年参加工作，在这儿已经9个年头了。刚开始当班长说，中队长说，听觉很多困难，新队员训练啊，生活上、摸不着头脑。但是我仔细思考一下子，我们队长之前怎么带我的？跟士兵相处融洽，
10: 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是王增强最真实的工作写照。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特勤突击队一中队中队长王增强：
11: 作为特勤突击队队员，我时刻保护绿水青山、青山一山为宗旨，把我们队伍的战斗力做强做大，保护好咱身后的一片林海。
10: 严格训练锻造救援硬实力，危难时刻王增强总会把队员安危放在心上。一次扑火返程途中发生的小事让何健始终铭记。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特勤突击队一中队一班队员何健：
12: 我们中队长呢，平时是个比较严格的人，但是生活中吧也比较和蔼可亲， 它是真正的把这种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的这种精神带到就是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因为你只有在训练中严格要求，所以才会在上山打火途中减少一些这个伤亡嘛。然后所以训练场上我们不容易一点马虎，就是哪怕有一丝一毫都不行。有一次我记得是从山上打火回来途中，路过一片沟塘，然后我鞋吧不小心就是踩到水沟里，然后湿了，然后他就把他的鞋脱了然后给我穿上，因为当时我脚都就是泡烂了，然后就是有点破口子了嘛。然后他从那个救护箱里边拿出纱布，还把我脚给我包上之后，然后又把他的干的鞋又给我穿上了。这个训练啊生活当中就是总结一点，就是大伙一致认可都是好哥哥，好大哥。
10: 这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队伍传承军人本色，依靠超强的执行力凝聚力，一次次闯过火场险境。谈及队伍十年的蜕变与成长，特勤突击队书记陆坤满是感慨。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航空特勤党支部书记陆坤：
11: 我们这支队伍啊是2017年4月份组建的，今年呢已经走到了第10个年头。这个十年以来呢，大家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到现在呢成为了内蒙古北部原始林区航空救援力量的一把尖刀。其实这一路走来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在我印象深处呢，从队员刚开始来的时候那种稚嫩的脸庞，都是21、22岁的年轻小伙，现在呢已经大部分队员呢都到30多岁的年龄了，已经成家立业了。想一想啊，这些年他们付出了很多，
10: 严苛管理淬炼出敢打必胜的救援力量。2019年一场扑火战斗充分展现这支队伍不屈的意志。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航空特勤党支部书记陆坤：
11: 在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呢，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9名队员接到这个扑火任务，4点多出动。等开设完机枪场地呢，人员已经这个无法返回这个我们本局了，只能是第一时间这个进入火场实施扑打。其他这个扑火力量因为时间比较晚，咱这个飞机啊无法再进行这个机降，所以说只能9个人要把这个任务要完成。当时也是连续的干旱天气，所以9名队员当时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利用了将近12、13个小时的时间嘛，使这个火场进行了合围，从下午5点钟一直扑打到第二天早上的4点，39公顷的火实现了全面合围。9名队员说，如果能扑打39公顷的森林火灾，我敢在全国来讲是首例。这个扑火战斗的胜利啊，不是单单的因为打早打小，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队员的这种完成任务坚定的这种信心和信念，他们始终还是以军人这种姿态严格地要求着自己，不完成任务这个不罢休的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把这任务完成。
10: 守护之路任重道远，这支临海尖刀队伍向着更高标准持续奋进。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航空特勤党支部书记陆坤：
11: 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还要不断地拓展我们自己的任务啊，已经这个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应急救援的能力，也从过去的这种风力灭火机这个灭火呢，逐步的向机械取代人力这种灭火的方向，不断的去探索，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呢，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中国北疆绿色长城守护者。
4: 当前，陈巴尔虎旗已进入秋季打草运草繁忙时节，为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秋季农牧业生产安全有序平稳开展。连日来，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立足道路交通实际，精准部署，主动作为，全面筑牢打草季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教辅警王丽娜：
13: 各位农牧民朋友， 打草运草忙，安全不能忘。拉草车辆严谨超宽、超高、超长、超载运输，草捆务必捆扎牢固，防止行驶途中草料散落引发事故。车辆要补齐贴好反光标识，提升夜间通行辨识。

0: 十度，严禁农用车违法载人，坚决杜绝疲劳驾驶。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打拉草车辆超宽、超高、超长、超载以及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查处与宣传劝导相结合，深入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打草剂牧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理论宣讲润物生。日前，百人千场进万站主题宣讲活动走进新开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3: 此次宣讲借着庆丰收、促振兴、感党恩，2026年喜迎丰收群众文化活动的火热氛围，创新采用丰收盛会加文艺展演加理论宣讲模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与城市发展蓝图送到群众家门口，融入百姓生活里，让理论宣讲既有思想高度，更有烟火温度。威风锣鼓开门红，气势恢宏，热烈开场。在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的美好氛围中，理论宣讲温情开讲，实现文艺润民与理论育人同频共振。宣讲以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贴近基层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细致解读两区引领、五城建设等重点内容，梳理城市发展新定位、新布局、新蓝图，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悟得透，让基层群众清晰掌握全市发展方向，真切展望美好生活新愿景。此次宣讲跳出传统课堂宣讲模式，让理论走出会场，走进田间，融入生活，将宏大的政策理论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共情的身边变化，让大家在感受丰收喜悦、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深刻体悟党的惠农政策红利，清晰了解城市未来发展规划。满洲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周娇。
4: 值此2026年，新开河镇丰收节盛大开幕之际，满洲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已被自治区确立为宣传思想文化基层服务总窗口建设试点。我们助力打造口岸城市文明实践这个品牌。那么，我们也是紧扣自治区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重点安排部署，在全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呢，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主题宣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的群众身边，让党的创新理论呢飞入寻常百姓家，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5: 近日，呼伦贝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阿荣旗支队联合教育科技体育局关工委、拉吉镇道西社区孔子学堂组织开展亲子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持续改善城区人居环境，营造人人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孩子们化身小小环保卫士，手持清洁垃圾袋，深入阿伦大街、景观大道、林间步道、绿化带等区域，仔细检视路面、草丛内的塑料袋、纸屑、烟头等各类生活垃圾，细致清理卫生死角。家长们全程陪同，默契配合，以身作则示范引领，与孩子并肩开展清洁整治，在亲身实践中传递环保理念，涵养文明家风，共同擦亮城区生态环境底色。小志愿者徐玉佳。
7: 地上有零食袋、烟头和塑料袋，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随地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让阿荣旗变得更加漂亮。
6: 此次亲子环保志愿活动不仅清理整治了景观大道周边环境卫生，更通过沉浸式实践教育，让青少年儿童直观感受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孩子心中根植绿色环保、生态文明理念。阿荣旗将持续开展生态环保、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广泛普及生态文明知识。

0: 厚植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名片。志愿者任燕慧。
1: 孩子们在躬身劳作的过程中体悟环保理念，在实践中涵养责任意识，希望借助本次志愿活动，引导更多的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主动爱护身边环境，携手守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2: 本次节目编辑刘国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们，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2001年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啊，因为一场音乐比赛走到了一起。鼓手小薇提议叫苏打，因为他们的音乐就像是苏打气泡一样的清新。主唱清风喜欢绿色，于是苏打绿这个名字就诞生了。他们呀，曾经面对台下只有15个观众的窘境，曾靠摆地摊儿打瓦斯为生啊，月收入只有100元人民币。但他们说，就当练团吧。2003年，他们抱着准备要解散的心情参加了海洋音乐季，却被伯乐林伟哲一眼相中了。他们就是苏打绿。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一同走进苏打绿的音乐世界啊，那个用诗意和旋律写下无数人青春的音乐宇宙。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琴弦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苏打绿的故事啊，要从这首歌说起。曾经主唱清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有一天呢，贝斯手心仪带他去海边散心，他看着窗外的海，脑子里出现了一群飞鱼在海面上跃动的样子，突然觉得心情豁然开朗，于是写下了这首《飞鱼》。

2004年的7月份，苏打绿正式啊发行了这首歌啊。那一年他们出道了，定5月30号为苏打绿日。这首歌呢是苏打绿送给世界的第一份礼物，也是一份送给自己的关于放下的礼物。到2006年的10月份，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发行了啊，专辑里有一首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小情歌》，成为了苏打绿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也让无数人第一次认识了他们。

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它是清风写给好友张悬的，是两个人之间可以说是最真挚的那种友情的告白。这张专辑啊，帮助苏打绿连续第二年啊拿下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无与伦比的美丽。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这里是芊芊聆听，今天我们共同分享的是苏打绿的歌声。2009年的时候，苏打绿开启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叫维瓦蒂计划。灵感呢，来自于古典音乐家维瓦尔蒂的四季。他们呢，要用四张专辑唱四个季节、四座城市、四种情绪。专辑《春日光》啊，在当时的5月份发行的。温暖明亮，充满了生命力，清风的歌词呢像诗一样流淌，苏打绿的音乐开始从好听走向了宏大。

春天的日光，夏天的狂热，冬天的未了，每个季节都有其不同的有趣的故事。让我们感谢苏打绿啊，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其实世界有时候很糟，至少还有一首歌可以让我们无与伦比的美丽。好了，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目前的呼伦贝尔清风拂麦浪，沃野泛金黄，眼下呢正是小麦生长育种攻坚的黄金时节。
1: 在夏季的时候呢，七月份哈，我们呢前往了这个拉布达林农牧场的试验田，认识了一群扎根在田间的育种人。他们当时呢是顶着烈日，踏着田垄，以匠心培育良种，以坚守守护着丰收。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呢一同走进田间一线，认识一位扎根边疆、跨山海。追光育种的90后啃三代育种员。
1: 哎，没错，我们一直都在说哈，这个粮食安全，种业为根。每一粒丰产良种的背后呢，其实都是育种工作者啊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
0: 其实咱们当时走进农场的时候，看到人都在那个田间里干活哈，顶着那个烈日。后来呢，阴天了，下雨了，他们也是在里面不断的去看苗啊、育种啊这种，是不是？他还是很辛苦的。
1: 当然。
0: 就是告诉你什么粒粒皆辛苦是吧？对，一定要珍惜粮食。那咱们都知道呼伦贝尔地区呢是高寒边疆哈，独特的气候条件呢曾经让小麦育种周期是漫长，效率是偏低的。而为了打破这种自然的桎梏呢，破解育种的难题，我们的农垦育种人呢开启了四季迁徙、千里逐种的难繁之路。
1: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位主角呢，名字叫做杨光伟。那他呢也是这一群追光者当中的青年代表人物了。他用青春的汗水浇灌出了边疆种业的希望。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试验田，聆听这位90后育种人扎根田野、深耕种业的奋斗故事。
2: 盛夏时节，呼伦贝尔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90后啃三代育种员杨光伟，顶着烈日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雄、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工作。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杨光伟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他黝黑的脸上带着笑意，他告诉记者，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
3: 小麦育种最讲究的是耐心和细致，每一株种苗、每一次加带都不能出错，我们多一份严谨呢。
2: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封田，农作物一年只能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桎梏，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加代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3: 很多人好奇南繁工作的核心原理，其实很好理解。北方的冬天呢，就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育种工作呢只能暂停。一个新品种选育成型的话需要10年，而云南元谋冬天的光照比较充足，我们把北方秋收后的育种材料带过去越冬种植，实现了一年多代加代繁育，5-6年呢就能完成育种。这就是我们南繁北育的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呢，最大的那个收获成长，就是在南繁基地结识全国的各地育种的大咖，实地交流学习，积累了大量的书本上学不到的实操经验。
2: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者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3: 有时候会很想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但是每次去呢，是两个人一起，条件很辛苦，两个人既要收割也要晾晒种，但是看到种子以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很值得。作为垦三代的话，就是向老一辈育种专家学习呗。相对于以前的话，就是我们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多向他们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
2: 十多年来，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种业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4: 近五年来，实验站成果显著，科技人员自育小麦品种六个，引进推广品种51个，其中华肯麦四号、拉2577-3，亩产达760斤以上。为农场大田单产提升、体脂增效提供了保障。
2: 目前，经过南繁加代、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体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场120连农业技术员罗富植：
5: 去年我们在大田引进种植了农业试验站自主培育的7个小麦品种，其中龙8267、克17-0250、克17-0470亩产呢均能达到600斤以上。今年呢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接地气，适配性强。咱们自主培育的种子呢都是在呼伦贝尔地区经过多年的多点的试种筛选改良出来的，就是完全摸透了本地的气候特点、土壤条件以及这个气温规律，甚至连这个常见的病虫害都针对性做了抗性提升，种下去就浮水土长得稳。
2: 杨光伟凭借扎实的科研能力和亮眼的育种成果，斩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2等奖、劳动模范、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制定地方小麦种植标准。同时，他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工作，倾囊相授育种实操经验与科研技巧，为农垦种业培育青年后备力量，夯实行业人才根基。从-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润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
3: 我们一代代育种人候鸟式的迁徙，接力攻坚，只为更快培育出耐寒、高产、抗病的优质品种。一粒粒小小的种子，连着土地，连着丰收，连着粮食的安全。我会一直扎根田间，逐光而行，持续深耕育种事业，守护好北疆粮仓。这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调查。
2: 杨光伟凭借扎实的科研能力和亮眼的育种成果，斩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2等奖、劳动模范、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制定地方小麦种植标准。

0: 同时，他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工作，倾囊相授育种实操经验与科研技巧，为农垦种业培育青年后备力量，夯实行业人才根基。从-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润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
1: 我们一代代育种人候鸟式的迁徙，接力攻坚，只为更快培育出耐寒、高产、抗病的优质品种。一粒粒小小的种子，连着土地，连着丰收，连着粮食的安全。我会一直扎根田间，逐光而行，持续深耕育种事业，守护好北疆粮仓。
2: 4000公里的跨越南北，十多年的深耕不辍，从烈日炙烤的试验田到温暖如春的云南南繁基地，杨光伟呢用日复一日的细致坚守，跨越山海的奔波付出，诠释了新时代农垦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一粒良种承载的是丰收的希望，更是筑牢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3: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作为垦三代，杨光伟接续前辈的初心，以匠心钻研种业，以实干培育良种，不仅打破了高寒地区育种瓶颈，更用青春力量为呼伦贝尔现代农业发展赋能。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扎根田野、默默坚守的农业科技工作人员，我们的粮仓才能岁岁丰盈，年年丰收。
2: 我们要致敬每一位追光而行的育种人，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优良良种能够从呼伦贝尔的沃土当中走出，助力乡村振兴，守护万家良安。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因为咱们现在频繁的使用手机，有的时候呢就不知不觉就是总弹出那种页面哈，一点呢就会莫名其妙的就被投保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是，不仅是有投保的情况，还有的呢说被扣费了
0: 啊，对
1: 啊，有的呢被办会员了
0: 啊，
1: 还有呢就直接弹出各种广告页面哈，
0: 对，
1: 这是
0: 不是烦扰啊？是烦不胜
1: 烦，真是这样哈。就是现在呢，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发现啊，自己就是买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东西的保险，但这个保险什么时候买的
0: 还不知道，
1: 大家不知道，
0: 然后保什么也不知道，
1: 对，也不清楚，
0: 很懵，说哎我什么时候保的这个险呢，
1: 哎，
0: 什么情况呢？
1: 啊，对啊，就是怎么回事呢哈。这个事呢其实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因为这个银行卡莫名被扣钱呢，有些朋友呢就是这个银行卡呢是绑定这个
0: 手机
1: 微信的，
0: 什么微信
1: 啊或者是短信的，
0: 对
1: 它有通知，然后突然之间呢就是你在这个扫了一个二维码之后呢，然后就弹出了一个扣款页面，就是通知你说你的银行卡被扣款了，
0: 对，
1: 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一个不知名的，然后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内容的一个保险就落在了你的名下。这个事儿呢是什么情况发生的呢？就是多数的朋友反映啊，是在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的时候，或者呢是在租借共享充电宝的时候，有的朋友呢甚至是在自己用手机刷视频啊逛网店的时候，这个稀里糊涂的他就被投保了，然后呢他说我把这个保险退掉吧，哎，想退呢却是难上加难，
0: 就是怎么也找不着这个端口啊，怎么退呢？其实你像怎么就是说的刷视频呢逛网店呢，或者是租用这个充电宝，是咱们大家平时都在干的事情，
1: 对，
0: 很频繁，
1: 是的，
0: 你就这种稀里糊涂的被这个银行卡被扣钱了，还找不到

0: 退款的这个页面，其实挺烦扰的哈。
1: 对呀。
0: 那调查发现呢，这背后隐藏着是一个从弹窗这个广告到自动扣费的这个投保陷阱，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套路呢？消费者咱们又该如何的避坑呢？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呢？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
1: 最近呢，这个浙江省的王先生哈，就说呢比较头疼，
0: 头疼
1: 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之前呢就遭遇过了这个银行卡莫名被扣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他一开始吧就是没太注意，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只扣了几块钱
0: 啊，所以没有在意。
1: 对呀，这钱少，所以王先生呢当时没有在意。
0: 嗯，
1: 但是后面呢，就是这一个月过后呢。又扣钱了，扣了70多块钱
0: 哦，变多了、
1: 哎。对，这个时候王先生才发现，说：“哎，我怎么会多出来了这个扣款呢？这扣款是哪儿来的呢？”哎，他就一查询才得知哈，自己呢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个保险公司的有一款保险产品。
0: 嗯，其实就是在你不经意之间，然后先扣几块，
1: 哎、
0: 然后慢慢叠加，有这种保险，就是一个月就增加多少钱
1: 啊？
0: 他
1: 有这种的保险，就是头一个月说我给你减免多少多少费用，
0: 嗯、
1: 然后从第几个月开始就正常的，你如果说不退保啊，或者是没有什么其他额外操作的话，我就按照原价来扣款、
0: 嗯、
1: 啊。他有这样的，
0: 其实这种呢是咱们知道的，哎，你去投这个险、
1: 哎是的。
0: 但你像这种王先生这种情况，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就买了个保险了、啊、哈。
1: 是的，
0: 其实他的遭遇呢并非个例。你像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都反映了自己这个遭遇这种陷阱哈。
1: 对、啊，
0: 比如说在西藏的这个索朗先生，
1: 嗯、
0: 不久前呢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码电桩的这个二维码呢，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这个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一个页面。你看不像广告，就证明哎，好像还得好奇一下这是怎么情况哈、
1: 嗯？感觉是不是一个正规的这个页面啊？
0: 对，
1: 对吧？是不是？
0: 然后关键是呢、这个不像广告的页面呢，是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的。
1: 哎，
0: 然后这位先生呢，以为这是充电桩这个。必须填写的信息哈、嗯、因此呢没有多想就填了。确实啊，我扫的是充电桩的二维码、
1: 啊、
0: 你给我弹出来的肯定是有关于这个的问题哈，
1: 而且充电桩你要充电的话你还是要扣款的
0: 对，
1: 对吧。然后我去了一个这个比较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可能呢我是需要重新输入一些相关信息，这个是
0: 我感觉正常的，
1: 对，
0: 就所以说他就没有多想就输入这些信息了、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后啊，居然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1: 哎，这个索朗先生说哈，当时呢这个弹窗页面呢其实真的是并不像广告啊，
0: 对，就没多想。
1: 哎呀，因为这个广告呢一般它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关闭按钮，而且呢它这个除了就是有按钮之外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倒计时、
0: 嗯、
1: 啊，就是它因为它需要这个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或者一个流程，所以它都有倒计时的。
0: 对，
1: 倒计时结束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广告页面你不进行其他别的操作它就会自动退出的。但是呢就是索朗先生说他在充电的时候他扫了二维码之后所弹出的这个弹框所显示的内容呢没有明确说哇这是要给你办理保险的，而且呢也没有详细的展示说你要办的这个保险这个产品是什么类型的啊，他怎么他的一些说明啊他的一些保单的关键信息啊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当时呢说索朗先生说了，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哎，他就以为呢
0: 是充电需
1: 要
0: 的，
1: 哎，然后呢要输入一些基本信息，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相关信息填进去了，其实也挺吓人哈。
0: 对呀、
1: 哦、
0: 对，所以说呢这种弹窗这个投保的套路是非常多的哈、
1: 哎、真是。
0: 那专家也是称呢说如果没有标明广告呢其实是都属于违规行为的。那经过调查发现哈，目前类似的这种弹窗投保陷阱呢有三类诱导的方式、
1: 嗯、
0: 那第一种啊就是首月低价套路、
1: 哎、
0: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月低价甚至是免费的、
1: 哎、是
0: 后续呢通过自动扣费的方式恢复到原价，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直至你发现哎我怎么投保了呢。
1: 哎，是啊，
0: 对，
1: 就是啊，
0: 其实并没有显著告知这个消费者这是违规的啊。
1: 对，是违规的。还有一种诱导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平台默认它有一个大售。什么叫大售呢、
0: 嗯、
1: 就是你在购买其他别的商品的过程当中，哎，这个平台呢就默认你勾选了我这个顺便销售的我的这个保险的这么一个服务。
0: 嗯，听这个好像有点像咱们买飞机票的感觉 险，是不是？
1: 有点类似
0: 买票的时候搭配这种保险、
1: 啊，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我在网购一件衣服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有些朋友发现了，就是咱们在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弹出的这个付款页面、
0: 嗯，
1: 它下面有一个顺手买一件儿、
0: 哎，对对对，
1: 有这么个小弹窗，
0: 是
1: 啊，这。它这个就是保险服务呢，可能就类似于这个。
0: 对，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勾选呢，实际上它是一直是在勾选上的。
0: 对，不像咱们买衣服是顺手买一件，是需要咱们勾选的。
1: 对，
0: 但这个呢，
1: 另外去选的。
0: 对，这个呢，直接就是默认勾选了。你如果不给它取消，它就已经
1: 直接就默认了。说你在购买这件商品的时候，顺便也投保了我们的这个保险。
0: 嗯、而且刚刚也说了、嗯，说第一个月低价甚至是免费的。你第一个月免费，然后你勾选的时候没扣你钱，你就不知道。
1: 哎
0: 说
1: 是、啊、
0: 哎我。既然投保了，对
1: 吧？
0: 嗯，这就是这前两类哈。
1: 对，
0: 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比如说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的过程中呢，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先生哈，那诱导用户呢填写信息并办理了。
1: 保险业务
0: ，
1: 尤其这个最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诱导你去办理这个保险业务。
0: 嗯、
1: 如果说他在这个弹窗上面有明显的标志，说我这个是为了给你办某某保险，
0: 对，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但实际上呢，为什么都说咱们是误消费呢？哈，
0: 嗯，
1: 就是原因呢，就是他在弹出来的这个页面当中，并没有明显标识说这个是保险啊，那只能说让很多的这个客户啊，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可能就误以为说我购买的这个东西，我并不是买什么东西，而我是为了付款，我付停车费啊，我要付我的这个
0: 充电费
1: 呀，等等啊，
0: 是真的是让人不知不觉的就这个把消费出去了，投保了哈，
1: 是、啊，
0: 对。那其实这种弹窗投保呢，多发生于这种快递柜、充电桩扫码这个页面。刚刚我们也说了，
1: 对，
0: 其实专家指出啊，就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的字样，那并且呢，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是难以一键关闭呢，都属于违法行为。
1: 哎，你看哈，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弹窗投保一般是发生于快递柜或者是
0: 充电桩。对，
1: 咱们以前呢说这个快递柜和充电桩离咱们这个北方城市远了一
0: 点，有
1: 点
0: 远
1: 是、啊、但是现在可不远了，
0: 真的是随处可见、啊、
1: 哎，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小区啊，然后一些这个繁荣热闹的这个场景啊，它其实它都有充电桩和有快递柜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在扫码的过程当中，大家是频繁的能够遇到这种情况。
0: 嗯、尤其是现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嗯，你不可能一直充，有时候就是充电宝太重了。
1: 对、
0: 啊。然后随处上吃个饭呐、啊，去玩啊、嗯，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免费，不是免付费的这种扫码的充电的宝。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也就不带了，然后就去扫这个码，
1: 嗯、
0: 就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隐患的。但咱们每次扫码的时候，让咱们填信息啊，一定要注意看看是不是那个咱们需要这个付费这个，比如说这个平台需要填明信息、
1: 嗯、
0: 只要让你写银行卡了个人信息了，一定要再三这个考量哈、
1: 哎、
0: 是不是需要的，然后一定要注意说哎是不是会被骗什么投保啊、
1: 嗯、
0: 或者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填信息来去这个充钱呐、
1: 啊、或者什么恶性扣费、啊、
0: 对、
1: 啊、这种情况
0: 一定要再三考虑、
1: 啊、虽然咱们说这是大家需要考虑或者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但是如果说咱们真是遇到了这种它没有明显标识的，其实对大家来说的话想要去识别也挺费劲的、
0: 啊、是、
1: 啊、对因为你像这个有一些这个专业人士呢也通过了一些研究啊，他们也发现了说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提到的、
0: 嗯、
1: 说首月低价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如果说它并没有这个显著的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一些什么像自动续费啊这种情况呢？其实呢，它是属于价格误导和违反价格法的这个规定的。
0: 嗯，
1: 有的呢是采用的叫什么呀？刚才我们提到了
0: 默认搭售
1: 啊这种方式。那这种呢是直接涉及到了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的规定。你看这些都是违反规定的。
0: 对，
1: 像任何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将关闭按钮以及相关的关键信息隐藏等操作的方式，它都不构成消费者的有效同意，也就是说它这是违规的。
0: 对，
1: 那我们 既然它是违规的，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
0: 对，去投诉一下，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对，其实刚刚也说了，其实这种行为呢，这种套路哈，都发生在这种充电桩啊，
1: 哎、
0: 然后快递柜儿啊，以及咱们那个充电宝扫码的支付页面哈。
1: 对，因为它都是陌生的二维码嘛。
0: 对，
1: 哦、
0: 是。那在记者呢，就是有调查，就是说在北京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的这个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呢，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广告的页面，关闭后啊，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了。然后一听这个，哎，我这充个电

0: 还能够检测一下电池哈，
1: 太好了。
0: 对，然后就点进进去了、
1: 哦，
0: 然后查看报告呢，其实就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保障的服务，1块钱一份，看似是保障服务哈，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其实真的很有诱惑力的。你说我充个电，你跟我说给我整生成了一个电池检测报告，正好想看一看哈。
1: 对，
0: 因为平时要检测的话，可能还得花点钱。这个充个电就给我检测了、嗯，然后就点开，然后就有套路了，是不
1: 是？
0: 是。嗯。
1: 后期呢，有一些相关记者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深入的采访，然后呢，
0: 嗯、
1: 他们发现哈，点击了多层页面之后呢，最后进入到的是叫一个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当中。
0: 嗯。
1: 如果下拉到最下面呢，在其他说明的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之下呢，看到这里呢是注明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就当用户订购了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同意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的财产保险、
0: 嗯、你看就是连带着这个保险了、
1: 嗯、
0: 是不
1: 是，你看看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按专家指出啊，其实经营者呢通过这些模糊的信息以及自动扣费等手段呢，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了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呢并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到这个消费者注意哈。那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是侵权的。
1: 是，保险的销售行为有一个管理办法、
0: 嗯、
1: 明确的禁止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去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呢这个弹窗投保啊，往往呢是以我是附赠你的保险、
0: 嗯、对
1: 免费体验为入口的，
0: 就是很有诱惑力，
1: 对，它后续呢是自动转为收费的。
0: 嗯，
1: 那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会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导致呢这个合同订立了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这个实际上它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作为消费者呢，是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是撤销的。
0: 对、
1: 嗯、
0: 那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专业人员哈，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保险合同呢显然是违背了咱们消费者真实意愿的表示。
1: 对，
0: 那平台或者是保险公司呢也是没有去履行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这样的合同啊消费者有权主张其无效或者是依法去申请撤销它的。
1: 其实呢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消费者发现扣费之后呢，有一部分平台呢仅退还当期的保费，也就是说啊、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购买了好几
0: 个月
1: 了你才发现啊，
0: 他只回你这一个月的钱、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前面的这个一些扣款呢他就一般都是拒绝退还的、
0: 哦、
1: 因为我
0: 没有留存证据，
1: 平常我们没不会留意，因为都是无意识的嘛，所以他没
0: 有
1: 证据，
0: 而且有时候银行卡给咱们留的、
1: 哦、
0: 发的信息咱们有时候也是哎一扫而过，也没注意，
1: 是的，而且这个有一些扣款信息上面它也没有明显标识，
0: 对，
1: 就是保险扣费嘛，
0: 对，也不告诉你为什么扣你钱了，
1: 对呀、
0: 啊，
1: 是啊，所以呢消费者如果是想要维权呢就常常会面临到举证困难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一些专业人士也建议说哈、
0: 嗯，
1: 应该将举证的责任适当的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呢他们在操作过程当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且呢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这个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去承担违规责任的。
0: 所以说这个网络平台呀，其实对于保险广告以及跳转链接是有审核义务的、
1: 哎、对，
0: 比如说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是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连续点击按键即可完成一份长期的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呢专家也是指出了，网络平台呢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第三方保险广告以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更应当呢对于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承担审核的义务。那你像而这种消费者也可以造成这个损伤，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呀和保险经营者呢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所以说啊，这个网络平台呢也不要说哎呀我连看都不看、
1: 嗯、
0: 我就
1: 直接
0: 对只给你
1: 室外那是不行的，
0: 对、
1: 嗯、
0: 这是消费者有权是让你承担责任的。
1: 嗯，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在你这个刷各种陌生二维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弹出来的这个弹窗，
0: 对，
1: 无论它有没有就是提示什么明显的标识，咱们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因为有一些呢真的是现在没有办法去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为您直播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我是依宁。
0: 哎，有没有感觉这个蜘蛛侠好像是有一成为一代人这种英雄人物了哈、
1: 哦？
0: 哎，就是那种什么英雄感啊，什么单手支撑啊，他那个动作都觉得特别的酷，是不是？
1: 是
0: 真的有人干这么感觉。你像最近呢，就是蜘蛛侠单手撑呢火了，但是呢，有的人已撑进了住院了，
1: 哦、
0: 就是所以说医生说不要轻易模仿哈。
1: 是，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蜘蛛侠电影的时候呢，就是蜘蛛侠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哈啊，就是单手撑
0: 啊，对。
1: 对，这后期呢，就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呢，有不少网友啊，就挑战用这种这个蜘蛛侠的这种单手撑哈，没想到呢，竟然很多朋友出现了扭伤啊、拉伤啊，甚至呢，有的朋友还因此呢进入了医院。那为什么说这个动作这么容易受伤呢？说挺好看、挺帅气的这么一个动作，怎么会导致我们很多朋友出现了扭伤和拉伤呢？那如果说
0: 进了医院
1: 了，对啊，那如果说出现了扭伤、拉伤，我们应该怎么来办呢？
0: 有专业人士就介绍哈，这个蜘蛛侠单手撑呢，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而是单侧臂链这个负重动作哈，就是手固定在了地面上，身体重量呢，主要是通过单侧的手臂传递到了咱们的手腕、肩关节和腰背部，也就是说呢，它相当于用一只手去撑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上难度是非常高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有三个。
1: 哎，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啊，最承受重量的就是手腕了。
0: 对，
1: 你在这个支撑的时候呢，它的手腕呢，往往是处于一个就是背身加旋转的一个非常别扭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0: 是，
1: 这个手腕内侧呢，它是有软骨的，那它这个软骨盘呢和周围的韧带呢，就是在你单手撑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那平时呢，我们有些朋友啊，除非就说你是经常锻炼或者是专业人士哈，你可能会去锻炼你的腕部，那一般情况下普通人他的腕部的力量训练呢是非常少
0: 的。
1: 对，
0: 也不够，
1: 他的这个腕部呢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那么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去做这个动作，就极容易会出现手腕疼痛、撑地痛、转动痛，甚至呢会导致我们这个软骨盘的这个软组织的损伤。这个呢有些啊都是不可逆的了。
0: 所以说呀，这个不经常运动的、没练过这个手腕力量的这种，千万不能试哈这个动作，再酷也不要试。
1: 你就去尝试
0: 这种高难度
1: 的动作，其实对自己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0: 对，其实你像那种平时的还好，你这突然间一下子就整这么高难度动作，你身体是受不了的。
1: 对呀，
0: 你要不要太坚信你的身体是那么厉害，能坚持。
1: 就是很多人，咱们就说哈，就是你不锻炼的普通人，咱们如果说把手啊、脚啊都伸出来，大家看一下，就能发现这个手腕和脚腕呢，实际上它是很细的，
0: 对，是很细的，
1: 是整个身体当中呢，它是比较细的一个部位。实际上，为什么说它会细呢？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管怎么样的，就生活当中你去使用它，你都会锻炼不到这个地方，
0: 是
1: 它没有肌肉的支撑，也没有那么强硬的骨骼，你就寻思吧。你就使劲的把它啊，按照你自己一个人100来斤的，甚至有的朋友都200来斤的这个体重，用这么细细的一根这个小
0: 胳膊、
1: 小胳膊，然后去支撑，它能支撑住？
0: 就是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照量哈。
1: 是。
0: 对，那最容易受伤部位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肩膀。你像单臂支撑的时候啊，肩肘肌群的和肩胛周围的小肌肉哈，必须是持续发力的，因为它必须要这个发力才能支撑你这个身体，才能维持这个稳定。如果肩部力量不够呢？

0: 颊控制力还是比较差的哈，或者是动作过程中姿势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偏移，就可能发生这个肩峰的撞击，肩轴的这个拉伤。
1: 哎，是，你看，其实它就是说肩膀它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关节嘛，哈，比较大的一个关节。那它的这个关节呢，它实际上中间呢两个骨头中间它都是有软骨来支撑的。那你的肌肉力量不够的话，你就完全靠骨头和骨头来进行支撑，我觉得这个支撑力还是达不到咱们的这种需求的，对不对？
0: 是
1: 啊、嗯，刚才提到了说，除了这个手腕啊、肩膀之外呢，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腰背部呢，也会在你的这个非常酷酷的动作当中啊，受到一些伤害。
0: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为了保持这个身体悬空和平衡嘛，啊，单手支撑嘛，对吧？那你不能说支起来之后马上就掉下来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核心肌群需要持续收紧。核心肌群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嗯、是哪儿呢？就是这个腹部啊，腹部。那你光腹部这个收紧没有用，你后背的肌肉是不是也得一根一起跟着使劲，
0: 是
1: 你才能支撑起来呢？
0: 对，
1: 就说这个核心力量如果不够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说这个腰椎它就会代偿，也就是说你的腰腹部没有这个核心的力量，你的腰椎就会顺便帮着你一起去支撑它，你身体的重量。
0: 嗯，
1: 那么身体如果出现了旋转，那么就会诱发我们的腰背的疼痛感。
0: 哎，对，
1: 哎，这是简单的说疼痛感。有的朋友呢，甚至说，如果你本身就有什么腰间盘突出啊，
0: 哎、
1: 这样的一些问题呀、啊，那你做完了这个酷酷的动作之后啊，单手支撑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可能犯病的这个几率会更高，风险会更大。
0: 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单手支撑。最值得注意的这些人呢，就是平常运动但是运动量不够的人。
1: 哎，
0: 就比如说那不像那种健身达人哈，就总是去做力量运动，比如上健身房总去运动，
1: 哎，
0: 觉得自我，哎，我觉得我可厉害了。然后有时候看视频呢，觉得哎，你看他们那个人家都是双手支撑哈，
1: 对，
0: 有的人呢就是说，哎，你看我单手支撑，
1: 单手支撑，
0: 对，人家训练了好多年了，人家能做这个动作哈。
1: 对，
0: 比如说你才做一年，你根本就没达到这个肌群，然后你就觉得，哎，我可以，我一定可以。
1: 我觉得
0: 这个时候
1: 这个时间长短可能
0: 没有
1: 关
0: 系，是吗？
1: 真的，你这个身体素质啊，你这个、
0: 嗯、
1: 最终你这个锻炼的这个部位呀、啊，你的这个核心是不是有力量啊？你的肌肉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这个支撑的要求啊？其实很多种原因，它都是存在在内的。
0: 嗯，但我觉得这种就比如说长时间运动的人，可能就最哎，就比如说单手支撑，他会用这个力。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哎，我不会用这个力，可能姿势不对，他更容易扭伤，
1: 是
0: 不是？
1: 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会进行这种单手支撑、
0: 嗯、
1: 而且做起来特别的飘逸潇洒，甚至
0: 特别
1: 酷的呢，
0: 特别 帅、
1: 啊、我们说除了这个我们崇拜的这个蜘蛛侠之外、
0: 嗯、
1: 啊，这个一般情况下跳街舞的朋友
0: 哦，对，是、
1: 啊、他们有这样的动作。但是为什么他们做这个不会受伤呢？原因实际上呢，就是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首先他们就是经过了长期的训练，
0: 嗯，知道怎么用力，
1: 对，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单手支撑的时候，他们用力的角度准定跟你一个半吊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所以还是得经过专业的培训哈、
1: 哦哎、对
0: 对，所以说不能随便的就去试、
1: 哎、
0: 真的容易会受伤的。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扭伤拉伤怎么办呢？
0: 嗯，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哈。
1: 对、
0: 嗯、比如说遇到这种运动损伤，比如说肌肉拉伤啦、关节扭伤等情况呢，应该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不要再动了哈。
1: 对，
0: 并且呢在受伤后半小时内对咱们这个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处理，每次呢持续15到20分钟，每2到3个小时重复此操作一次，以减轻这个肿胀和疼痛。必要的时候呢，建议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诊治一下。
1: 嗯，那么作为普通的人群哈，我们如何判断哪些健身的运动或者是哪些这个活动内容比较适合自己？
0: 嗯，还是找这种适合自己的比较重要，
1: 最重要的、嗯、对。首先呢，就是来看一下我们是否有这个基础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甚至是严重的骨关节病等这样的慢性人群。如果说您是属于这种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您最好先咨询一下比较熟悉的医生、
0: 嗯、
1: 看看我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您可以优先选择什么呢？快走，
0: 对，
1: 哎，游泳啊，固定的自行车，听着了，固定的自行车，然后呢就是太极拳。您看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这个运动的方式呢，都是属于中低强度的运动、
0: 嗯、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您有这种基础疾病，这些这个属于中低强度的运动，它可以避免你进行高强度的憋力发气的，甚至倒立，甚至单侧的这个负重类的这个动作，不会导致你的基础疾病复发或者是出现

0: 跳跃、落地等相关的动作，
1: 就是剧烈动作，只是不要是什么，就是一个动作，就是一个点去支撑你整个身体。
0: 是的，
1: 是
0: 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有腰和膝这个旧伤的朋友，你首先你就不能跳跃，
1: 对，
0: 你不能去什么跳绳，然后呢，你不能去这个跑步，你不能去骑车，这些呢，对您的腰和膝的旧伤呢是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肩和腕有问题的话，你就不能去举重，
1: 对，
0: 你就不能去支撑，这些呢对你的这个肩和腕呢都是有坏处的。
1: 对，可能就是旧伤复发了，
0: 哎对
1: 啊，或者更严重了。
0: 是的，你看哈，这是评估关节和旧伤，所以呢，就说，如果建议的话呢，游泳其实呢是对关节比较友好的一种活动了。那么肩部有伤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泳姿和强度的，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如果说真的拿不准，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去找到专业的医师给您进行一个运动评估。
1: 对，所以说这些有旧伤的人群啊，就选择运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拿不准呢，咱们就去问医生哈。
0: 是的。
1: 那还有呢，就是明确目标并且循序渐进，是以咱们的健康为目的的哈。比如说推荐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然后增肌塑形呢，应该从基础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这种指导哈。那运动过程中呢，一旦出现了哎呀这块疼，或者是头晕啦、胸闷啦等不适的情况呢，应该立刻停下休息。
0: 哎，并不是说我这个头晕了、胸闷了，甚至疼痛了，
1: 我继续坚持，
0: 我坚持坚持的就过去了，它不是这样子的。
1: 嗯，有的人就是勉强自己哈，就总觉得哎，可能是刚运动就这样，所以说呢，我还可以，然后一会儿就好了。
0: 到了一个运动的坎儿了，我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之后，我就达到了另一个程度啊，那是不
1: 对
0: 的，对，
1: 那可
0: 不，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1: 这个想法可不能有啊，不要勉强自己的身体。
0: 是的，啊，说到这儿呢，还是再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就是运动呢，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身体整体状况的。如果说呢，你这个身体呢不适合于这种活动或者是运动的话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去强迫自己。
1: 没错，
0: 一些这个网红的跟风呢，我们也不要去强制自己呢去跟风。
1: 嗯，就是动作再酷，这不适合你也不太好，也不太，你不要试哈。
0: 是的，就是很多网红的东西呢，其实不适合我们普通人啊。
1: 对，
0: 咱们只有看个热闹就可以了。
1: 对，你欣赏他的酷，不要让自己变。这么酷，勉强自己是不是？
0: 健康是最重要的嘛。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济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乡村变形记》，总策划文东和、王来勇，总监制许丽，策划知景阳、苏婷，监制徐伟，编剧崔波，导演王瑞，制片许娟、齐志敏，责任编辑黄晨、李慧，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进。

0: 录音合成，金航、鞠芳群。第二集。尽管王元虎说尽了黑猪的好处，可是大家毕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么个新品种，一时不能接受。王元虎突然灵光一闪，有了好办法。他和李少卿就在章丘街道上架起一口大卤锅，十几只章丘小铁锅。大卤锅里卤着色泽诱人的黑猪肉，小锅里炒着各种各样的黑猪肉菜肴。哎呦，那扑鼻的香味儿飘呀飘呀，飘得满城满巷都是，把家庭主妇、街上的行人、下班的蓝领、倒班的工人都牵着鼻子引了过来。
1: 快来品尝王元虎养猪场新鲜味美的黑猪肉了。哎，咱们这儿有卤猪肉、红烧肉、芹菜肉丝、粉蒸排骨，还有参考德国配方做出来的香草盐烤梅花黑猪肉。
2: 哎呦，对对对，
3: 做出来，
2: 欢迎大家免费来品尝。
1: 对对对，来尝尝，来尝尝，
4: 给我来一份，
1: 给我来一份粉蒸排骨。哎，
5: 我尝尝红烧肉。哎，
2: 好。哎，不要急，不要急啊！
6: 妈妈，好的，你要天天吃这样的东西。
1: 哎，过来，
2: 人人都有份啊，人人都有。哎，来来来，
7: 我来一份，我来一份。
1: 哎，怎么样？
2: 很好吃啊！
1: 我这主意不错吧？
2: 你可真行
8: 啊！
9: 哎，你这黑猪肉味道是不错，可谁知道你的猪是不是饭店的泔水喂大的呀？
10: 岁数拿什么喂啊？
1: 我这可是正宗的黑猪肉，
9: 你说黑猪就黑猪了。别是冒牌货吧？
10: 就是
9: 这年头什么假货没有啊？吃着倒是那么回事，那吃完了能不能闹病，谁也不知道啊！
2: 哎呀，
1: 哎，这该不是假黑猪肉吧？哎，那我不要了啊！这我不要，你别顺口喷人啊！
2: 别走啊！这是假的呀！
1: 我王元虎用人格担保，我养殖场里的黑猪、鸡、鸭、鹅都是科学配方的饲料喂大的，每天。我还定时给他们放音乐呢。
11: 哎呀，你说这个都没用。哎，有本事啊，你让我们看看你的养殖场，眼见为实。你敢让我们看吗？
1: 这有什么不敢的啊？走，哎，那个老张，帮我看着点啊。
2: 哎，那走走走，
1: 好，我让你们看看。
11: 有种，那咱们去看看去。
2: 走，
11: 看看，
2: 走
11: 走
2: 走，
11: 去看看，
2: 走，
11: 看看去，看看。
12: 哎，你看啊，这猪跟平常的猪还真是不一样，
13: 这环境还差，
12: 真是，
14: 真是，哎呦，这我还是第一次见的，真的
1: 啊！我说，这个刚才大家看到的呀，是我们养殖场的整个操作流程啊，从两种猪仔的引进到最后的宰杀，都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嗯，哎。这回大家相信了吧？
13: 相信了，相信了，
14: 真是。
2: 哎，大家看看啊，这些都是我们养殖场的执照、资质证书。
12: 嗯
2: 啊，大家可以仔细的看看，我们呀，绝对是一家正规的、受法律保护的养殖场。
13: 哦，
2: 这
13: 还真是。
1: 哎，这位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了？
11: 啊，我还说什么呀？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呀？哎呀，王老板啊，对不住了啊！没想到我自己打了我自己的脸了。哎呀，真是！不瞒你说啊，我呢是机关食堂的采购员，这么多年啊，那些劣质猪肉我见得多了。哎，可今天一看啊，你们这个猪肉，那绝对是放心猪肉。啊，
15: 嗨，放心，
1: 那您可真是内行啊！啊，
11: 那是了。这样吧，以后我们食堂的猪肉就从你这里买了，每天300斤，怎么样？
2: 300斤，
1: 没问题啊。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11: 一言为定。哎，那你先忙着，我回去先拟个合同，过两天就给你送过来。
1: 哎呦哎呦，那谢谢您了啊！
11: 啊，应该的。
1: 哎哎，再见啊！再见！
2: 哎，对对对，
9: 太好了，太好了，少卿。
3: 嗯，
9: 我想好了，等这几批猪肉一出手啊，咱们结婚的钱就差不多攒够了，到时候我们风风光光办一场婚礼。
5: 王厂长，
3: 去你的！想什么没事儿？
5: 不好了，
9: 怎么了？哎呀，慢慢说，慢慢说。
3: 怎么了？
9: 那头叫黑牡丹的大黑猪倒在地上，打都打不起来。我看清了，拉屎还带着血呢。
5: 什么？
9: 快去看看吧。
5: 少卿，走走走，去看看。
3: 走。
5: 少卿，黑牡丹体温多少？
3: 高烧42度。
9: 是皮肤发黄，呼吸困难，排血便抽搐，耳部、腹部有紫红色，出血点。
3: 非
9: 洲
3: 猪
9: 瘟，
3: 这怎么办呢？
9: 怎么办？怎么办？
3: 怎么办？
9: 哎呀，快给这些猪拍照，发给我的老师尹教授，请他给把把脉。
3: 对对对，我这就拍。
9: 哎。

0: 元虎，吃点吧。再这么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尹教授的电话还不来，我哪能吃得下？
0: 开免提。
2: 喂，尹老师，情况怎么样？
3: 元虎，根据这些猪目前的情况，我跟几位专家沟通了一下，大家的意见是。
2: 尹老师，您说吧，我挺得住。
3: 非洲猪瘟是烈性传染病，发病急，感染死亡率高达100%。一旦发现，就说明病毒已经广泛传播，必须全都拉出去焚烧深埋，否则，不只是你的养殖场，附近的养殖户都得受到严重的影响。
0: 哎呀，不行啊，尹教授，那样损失太大了。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只把黑牡丹和它附近的几头猪焚烧深埋，然后做全面彻底的消杀灭菌。
3: 少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黑牡丹刚下过崽，那些小猪身体里肯定都带着病毒，一旦发作，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尹老师，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元虎，有什么难处，随时给我打电话，老师永远支持你。
2: 谢谢您，尹老师。少卿，买了吧。
0: 元虎，咱们可以下下狠心，把那几头大猪和猪崽一起处理，其他黑猪全都分别隔离，赶紧注射药物。我觉得应该可以杜绝进一步传染的可能。
4: 李少卿，我们的愿望是培养绿色黑猪，让群众吃上放心肉。可现在呢，我们养殖场里所有的黑猪都有可能染上了非洲猪瘟，这万一要是扩散出去，全市乃至全省都会爆发。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0: 元虎，
4: 我是厂长，听我的，我们赶紧上报，所有黑猪大小一律不留，全部扑杀深埋。
0: 可，
4: 走啊！
5: 欢蹦乱跳的小猪娃，马上见效益的大黑猪，连同王元虎美好的愿望，都埋进了深深的土坑里。他觉得自己的心也在下沉。下沉，似乎沉到了无底深渊。他不甘心，他要挣扎出去寻找那个愿望。可是，那个愿望漂浮起来，越飘越远。
0: 元虎，你哭了？
2: 没有，没有。迷眼睛了，
0: 你别骗我了。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这么多猪一下子没了，掉几滴眼泪不丢人。这回什么都没有了，你打算怎么办？
2: 少卿，要不你还是去城里上班吧，陪着你爸妈，让他们安度晚年。
0: 这是你的心里话？元虎，你说你为什么放着北京舒适的工作不要，着了迷似的非要回到三涧西养猪啊？
2: 学的就是畜牧专业，上学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解决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
0: 你曾经跟我说过，毕了业就到农村去，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农牧业成为让人羡慕的行业。 让农村成为充满活力、让人向往的地方。可是，你的梦呢？你的马呢？遇到挫折就沮丧，就消沉。你还是那个充满朝气、敢于打拼的王元虎吗？
1: 我，少卿，你批评的对。可是看着眼前空荡荡的猪圈，我心里空落落的。
0: 当我碰到事儿，打退堂鼓的时候，你就告诉过我，什么是成功的秘诀？很简单。无论何时，不管怎样，绝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灰心丧气。你做到了吗？有一首歌唱得好，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少卿，谢谢
0: 你。你就这么口头感谢啊？
1: 那你说怎么感谢？我一定照办。
0: 真的？
1: 真的。
0: 我要跟你领结婚证。
1: 领结婚证？
0: 对，领了证，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谁也不能把我从你身边赶走，我爸不能，你也不能。
1: 好，好，等我们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一定为你披上洁白的婚纱，走进神圣的婚礼殿堂。

0: 烟火，
1: 嗯，
0: 你还真别说，领了结婚证再来到咱们这个养殖场，还真找着点儿老板娘的感觉。
1: 嗨，猪都没了还什么老板娘？
0: 我们还可以从零开始嘛。哎，那句成语怎么说来着？
1: 夫唱妇随。
0: 哎，不对，应该是嫁猪随猪。
1: 你才是猪。
2: 袁弘，赵青。
3: 哟，高书记。
1: 高书记，您怎么来了？
4: 这么高兴啊？捡着什么宝了？
1: 我们
0: 啊，领证了。高书记，您看看。
1: 那，
4: 哎呦，这可是好事儿啊！哎呦，袁弘把少卿迎娶过来，三涧西村咋说也得表示个意思，不是？哎，走，看看给你们准备的贺礼。
0: 贺礼？
1: 还有贺礼呢？
4: 走走走。
5: 我们在果园里看到的呀，是运动型黑猪。
6: 哦，运动型的，
5: 都是具有抵抗感染能力的。哎，那边猪舍里面圈养的是正在成长期的猪娃。哦，这叫做前期圈养，后期散养。
7: 袁虎你好。
8: 哎呀，袁虎，好
7: 久不见。哎，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都来了。
9: 哎，这人真不错啊。哎呦，
0: 嚯，你们都来了，欢迎各位朋友啊。
5: 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哎，这位呢是我曾经的学妹，哎，嫁猪随猪的王元虎夫人李少卿。啊，他当年是学食品专业的。
0: 对对对。
3: 哎呦，王元虎，你夫人怎么满手都是血呀？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大家请大家原谅啊，别惊讶别惊讶，这半夜里啊有一只母猪临产，我一直守在它的身边。哎，就在刚才啊，它突然临盆了，我这不就一只一只的亲手接了下来。这一窝呀下了六只小猪崽呢。
10: 六只啊！
11: 你们夫妇一个畜牧专业，一个是食品专业，那你俩这是珠联璧合呀。
10: 是啊，
5: 正因为如此嘛，我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就做好这样的搭配了。
11: 你这下手可够早的。
5: 那是。
0: 听听听，你们听啊，这只黑猪妈妈又在招呼我伺候它了。嗨，它现在啊都觉得自己比大熊猫都娇贵呢。那我赶紧去看看了啊。
3: 去吧，来去吧。
11: 我的天哪，你这饭锅里这煮的是什么呀？
5: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记者同志，这个呢是我跟少卿的这午饭
11: 啊。
5: 没办法，时间太紧张了，吃饭只能凑合一下。
12: 哎呦，大家看看，大家看看，哎呀，白开水泡馒头加上一点大头菜，你们吃过这样的午饭吗？
3: 哎呀，真没有。
11: 哎呦，王元虎，
4: 这次参观真让我大开眼界呀。怪不得你养的黑猪都这么好吃，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12: 就是
13: 是啊是啊。哎，以后啊我就只买袁虎的黑猪肉了。
5: 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了，谢谢大家。
14: 王元虎的黑猪肉那是腿上绑大骡，走哪儿想到哪儿。他不愁市场销售了，担心的是怎么样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你还别说，王元虎福星高照，他没有想到希望集团老总从面对面节目里看到王元虎的事迹，立即派刘副总专程赶来与王元虎商谈合作经营事宜。正想睡觉，有人送来了枕头，王元虎何乐不为呢？他没有犹豫，很快与希望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
1: 少卿，现在咱们规模大了，产品也丰富了，可是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打算每个猪舍下面修建水冲式沼气池，把猪的粪便直接冲到沼气池里发电，用于咱们园区的日常生活。 丹麦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养猪设施，哎，他们的猪肉产品啊，畅销全世界。将来有条件，我也要建设一座三层养猪场大楼，全部都弄现代化设备，从繁殖到产出猪肉食品，一条龙。
0: 嘿，袁虎，嗯，这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你那些规划呀，不过是远景蓝图。我看咱们还是先脚踏实地的干好眼前的事儿吧。
1: 咱在章丘济南市设立的十几个实体店，过去几年三个店一年营业额加起来不足100万，现在也就是400万左右。你说这样的发展速度你不觉得太慢了吗？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扩大营销范围，把实体店辐射到周边省市，开辟网上销售的渠道，稳扎稳打，增加营业收入，逐步的积累，再发展资金。
1: 那不行啊，不是我王元虎的行事风格。你别忘了我们有希望集团的合作。
0: 可希望集团又不是慈善机构啊。
1: 你今天是怎么了？老是跟我争论啊。
0: 我只是提醒你，给你膨胀发热的脑子泼泼冷水，让你清醒清醒。来，我给你熬了排骨汤，你快点喝，暖暖身子。
1: 哎呀，咱们的黑猪排骨炖出来的汤啊，就是香。少卿啊，那咱们就来点实际的。我都计划好了，离春节还有十几天，我们可以上市10000只鸡，还可以多出栏1000头黑猪。
0: 我看调度计划了，应该不成问题。嗯，
1: 希望集团以入股方式投入的资金，除了还清高书记和政府担保的贷款，剩下的用来扩建猪舍，建了2个培植花卉和水果西红柿的大棚。哎呀，连我们的积蓄都贴进去了。可是，
0: 袁虎，这么多年了，你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样吞吞吐吐过，到底怎么了？你就说吧。
1: 不是答应过你要给你补买结婚钻戒的吗？这下又买不成了。
0: 钻戒我可从来没想过啊，那不就是地球深处经过高压高温形成的碳元素石头吗？那有啥稀罕的？那东西啊，只能在手指上闪着微弱的光，等咱们的黑猪成了大气候，群众的餐桌安全了，袁虎品牌就会在大家的心里大放光芒。
1: 少卿，这一天很快会来到的。
8: 对对对，
1: 今天温度下降幅度很大啊，雪花都飘起来了。这个大家动作快点啊！
10: 好嘞，哎，
1: 把各个猪舍的保暖设备啊都覆盖上。哎，特别是那边小猪仔那边，保暖加厚一点。
10: 好，
1: 放心吧。
15: 王总，你就放心吧。哎，
16: 王总，今天怎么回事啊？没有一辆来拉猪的车。
1: 我们遇到生猪涨跌周期的最低谷了，不只是今天呢，最近这半个月我们的销售量都在减少，形势很严峻呐。
0: 我分析过了，生猪价格每天都在降，一天一个价，可我们为了提高生猪质量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我们的销售价格本来要上浮一些的，这样一来我们在价格上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10: 那我们干脆把养殖成本降下来
5: 啊。哎，那不行，那不行，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猪肉的品质，我王元虎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
0: 可是如果再降低销售价格，别说利润了，我们会亏损的厉害，严重影响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呀。
10: 那不降价还能怎么办呀？眼下大部分订单都申请撤销了，章丘市和济南市的十几家元虎黑猪肉店铺几乎没人光顾，都要关门了。
5: 我更担心农民工都回老家过年，猪饲料都没有人运过来，我们这几千头黑猪怎么办呢？
0: 喂，妈，妈，您别哭啊，您别哭，慢慢说，啊，我爸住院了。啊？什么？是癌症？
16: 少卿，少卿，少卿，把手机给我，我跟咱们说话。
5: 喂喂。妈，我是袁虎。哎，您千万别紧张，别难过，现在医疗技术很发达，爸爸这个病可以治得好。哎，您别担心啊，我们马上就回去。少卿，走，咱们这就去医院。
3: 公司遇到严重困难，爸他又得了重病。老天啊，你为啥这么不公平，偏偏在这最寒冷的日子里，让厄运一个一个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16: 少卿，
5: 既然老天不公平，那我们就跟他斗一斗。
17: 像和煦的春风温暖着心房。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乡村变形记》第二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出品，谢谢收听。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

0: 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1: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本期内容由崔妮娜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雨清风。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只有一心为公，才能以公正无私的人格魅力，使人们感觉到有一股威严之气在驰骋，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升腾，有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在悄然凝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古人讲，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对个人而言，私情形而公法毁，正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对国家而言，国家者治公之神器，神器一正则难清，神器一清则难正，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居官者，公则自廉。南宋周子之在《竹坡诗话》中记载，北宋时期有位李姓富州太守为官，极其廉洁，公私分明。一天晚上，他突然收到京城一位上司的来信，便连忙吩咐公差点亮蜡烛阅读，谁知读了一半，发现中有家问，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书。阅毕，命禀官烛如初。如清代王永斌《围炉夜话》所讲，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正是这样的小事，却更能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顾炎武《日之路明教》一言，夫训己之心切，则治公之礼乖；贪事之性张，则廉洁之风薄。为己徇私的心思过于迫切，那么为公的势力就会不顺；贪恋当官的性子太明显，那么廉洁的风气就会淡薄。败莫败于多私，廉与贪之间的界限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红线，绝对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触犯了为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是永远的污点。行通渠大道者不迷，心至公无私者不惑。这句话是说，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行走，就不会迷失方向。心怀大公无私的人，就不会惑乱，就能正气盈身，清廉为民。明代况中，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由京外放苏州知府，赴任后成贪官污吏，平反冤狱，修建学堂，大兴水利，放粮赈灾，关心黎民疾苦，被称为况青天。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他任职期满回京，临行前写诗与苏州百姓话别，体现了他在老百姓面前的坦坦荡荡，雷落襟怀。检点行囊一旦清，精华望去几多成，亭边静谧为官日，世事堪持天日蒙。无独有偶，明代信阳知府胡守安自律甚严，他的任满叶城隍诗曰：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使我，去时还似到时贫。好一个世事堪持天日蒙，不愧苍天不负民。唯有公心为民，方能清廉如水，方能如此坦坦荡荡。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古人讲，能依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治公，意思是说，能够忘记自己利益的人才能无私，能做到无私才能达到治公，赢得民心。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党员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也才能以其公正无私的人格魅力得民心，聚民力，
形成无往不胜的导向力。功者千古，私者一时。顾炎武《日之路禁锢奸臣子孙》中讲，明大结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活的时候辨明为人的节操，死了以后也能长保清廉的名声。正如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中所说，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间而已，公与私的天平总是此消彼长的，公字小了，党性就少了，私字大了，杂念就多了。有个词叫克己奉公，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私心，防止私欲的膨胀。公私观是构成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公与私搅在一起，法与情缺乏界限，正与物彼此不分，是与非混为一谈，不但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要求，而且极易导致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位于私前，是对所有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端正公私观，去私心，遏私欲，弃私利，牢记公款性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在公与私问题上做到泾渭分明，一丝不苟，丁是丁，卯是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分享苏轼与苏轼家训，非义不娶青莲身。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之道。苏轼一生勤于读书，基本功很扎实，更善于读书，有着非常科学的读书方法，他自己总结为八面受敌读书法。这方法呀，光听名字就觉得哎厉害了。他在给侄婿的回信又答王养书中啊，这样写道：卑易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赋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进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手。

仇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年轻人如果想要立志读书，每本书都要读上几遍。一本书的内容之丰富，如同海洋一样宽广无限，人的精力不可能一下全部吸收，只要得到你想了解的那方面就好了。所以愿意学习的人，每次读的时候呢，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就可以。这个方法呀，虽然有些笨拙，但学成后呢，各方面都经得住考验，和泛泛而读，不做深入研究，大不一样。孙子兵法中有个重要的策略，叫我专而敌分。如八面受敌，则不应八面迎击，而是要集中优势的兵力，以众击寡，分散敌方势力，各个击破，与之异曲同工。苏轼认为啊，人们在读书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如同八面受敌。每次读书呢，不应想着什么都记住，而应该集中精力，只在单一主题下求知，更容易深入。然后呢，化整为零，融会贯通。比如啊，苏轼在读《汉书》的时候，列出了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等若干方面，每读一遍呢，只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几遍读下来啊，对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这显然呢，比那种盲目读书、随意涉猎的方法要好得多。因此，清末学者李思明称赞八面受敌读书法实在是读书之良法也。

苏轼读书不止于读啊，他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抄。说起抄书啊，宋人陈胡的《集旧序文》中，哎，就记载了一则典故，说有一次啊，朱思农去拜见苏轼，负责接待的人呢已经通报了姓名，但他好久都没有出来。在朱思农等得极为疲倦的时候，苏轼才姗姗而来，对朱思农无比歉意地说道，刚才在做每天的日课，没能及时来接待，请多多海涵。朱思农问他，日课是指什么呢？苏轼笑道，无非是抄抄汉书。朱思农说，凭先生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可以终生不忘，哪里用得着手抄呢？苏轼答道，不是这样的，我读汉书到现在总共经过三次手抄了。最初一段抄三个字为标题，以后要抄两字，现在只需抄一个字了。朱思农看着他的笔记不解其意，苏轼说，请你试着列举标题的一个字。朱思农说出一个字，苏轼应声就背出了几百个字，且一字不差，反复几次都是这样。朱思农心悦诚服地赞叹道，先生真谪仙才也。

苏轼的许多文章中啊，都借用了前人的典故，如《行赏忠厚之治论》中的高陶治法，《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赤壁之战，能够如此灵活地化用这些典故，除了天赋，更需要勤学的积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后来呢，被贬谪到海南，带着儿子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洗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戒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戒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从相关单位了解到呢，位于海拉尔区伊敏河文旅融合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投入运行。那么这处落地伊敏河畔的应急救护阵地呢，将有效增强伊敏河沿线公共区域院前急救的服务能力，把安全保障延伸到市民游客的身边，为滨水休闲游览那么筑牢了坚实的生命防线。
1: 伊敏河文旅融合景区是呼伦贝尔市中心城区核心的滨水休闲空间，沿河步道跨度长，常年人流量大，市民散步健身，游客观光打卡络绎不绝。在救护站的建成投用，填补了伊敏河全县滨水区域的应急救护空白，将急救阵地前置到游览一线，能够在黄金救援时间内完成突发状况的初步处置，为后续的医疗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0: 为切实把保障能力落到实处，景区呢也同步组建了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全体一线工作人员呢都接受了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的专项培训，熟练掌握常见急症处置等应急救援的能力。救护站呢配备了各类的急救物资和设备，随时呢为遇险人员提供规范的院前急救支持，也全面的提升了这个区域自救互救的处置能力。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和您家的门有关系。有人会说了，这个门那锁上之后，那不就是一道门吗？
1: 是啊，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对了，能有什么事儿呢？但实际上，现在咱们都知道啊，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个大家呢，把很多心思也用在了门上。
1: 没错，
0: 以前呢，咱们就知道哈，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门上就放一个，咱们俗称叫门鼻子，然后弄一把锁，一锁完事儿了。
1: 没错，
0: 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个门哈，什么智能锁
1: 呀，说法很多了哈，
0: 对，什么指纹锁呀，是吧？那你回家就不用钥匙了呗，
1: 这就很方便哈，
0: 就是啊，拿手指头这么一按，
1: 是的，
0: 门就自动就开了，然后呢，还有人给门装饰了很多东西，
1: 我看还有这个特意给这个门刷成不一样颜色的哈，各种各样的，
0: 就是还有在门前呢放那个什么摄像头啊，是不是？然后呢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1: 是的，
0: 今天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门就跟摄像头有关系。你看哈，家门口装个带摄像头的智能门锁，你比如说哈，防小偷，看快递，查访客，省心又安全，这个呢是不少家庭装修的时候呢一个选项。
1: 没错，
0: 但是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广角镜头一扫，连你们家的邻居出入的时间、访客情况，那都拍的是明明白白哈。这个邻居呢，你比如说光着膀子出门取快递呀，是吧？取外卖呀，
1: 是的，
0: 这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件看似只是防盗的小事儿，其实呢已经触碰了隐私权的法律红线了。你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真实的案例，也给所有装了智能门锁的家庭都提了个醒，就是说安防越界，设备难保。
1: 这个智能门锁啊，其实咱们说起来确实挺方便的哈，尤其是比如说家里这个有小孩的呀，有宠物的呀之类的，都喜欢，不仅是说在家里装监控，还有的就是在走廊也放监控啊，或者是这像我们刚才说这种带监控的智能门锁哈，
0: 对，
1: 但是一旦这个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就变得这个严肃起来了哈。
0: 对啊，你比如说你们家，那个楼房吧，它是一梯一户的，
1: 是，那
0: 还
1: 可以啊，对呀，
0: 对。一般大概都是一梯两户吧，还有三户四户的，
1: 是，
0: 那你不是把人家所有的门都给照得一清二楚？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邻里之间就闹上法庭了哈，这个事件中的王某与李某就是同层的邻居，两户入户门呢是呈直角相邻，前不久王某就更换了一把带高清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摄像头正对着这个楼道的公共区域，
0: 对，
1: 李某进入家门的必经之路就被完整的纳入拍摄范围。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你如果是一梯一户哈，你想这个拍自己家门口哈，
0: 那没问题吧？
1: 对，这个事儿我还真见过哈，就是我就遇到过，我们这个楼里面就有这个养鸟的，他把这个鹦鹉放在走廊里，
0: 天天说话是吧？
1: 然后呢，他就正对着这个鹦鹉放了一个摄像头，他可能是怕这个鸟乱飞呀，或者是怎么样哈，如果说你这种拍摄范围，我觉得可能是合理的，因为你只对着你这个你家门口，且你是一梯一户的这种，是吧？但如果说你要是涉及到别人家的隐私，如果要是被侵犯了的话，这肯定是不行。
0: 对呀，楼道就那么窄，你想想，你安了一个广角的，
1: 对，那肯定是全被拍上了。
0: 对，
1: 于是这个李某呢就认为自家隐私被侵犯了，多次找王某协商，要求拆除，双方始终谈不拢，矛盾就逐步升级了。
0: 对呀，你让我拆我就拆，是吗？我好不容易装上的。
1: 对呀，好不容易换的这个门锁，估计还挺贵的，
0: 就是嘛，所以就双方发生了争执。你看争执当中，这个王某就将李某给打伤了，然后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天。随后呢，李某将王某诉至法院，除了要求赔偿医疗损失等之外呢，核心诉求就是判令王某拆除涉案的智能门锁。法院呢也认为已经构成了隐私的侵害权，那必须要拆除。
1: 法院也是现场勘查确认，涉案的智能门锁呢具备人体感应自动抓拍录像功能，有人经过即可自动启动录制，拍摄范围呢完整的覆盖了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公共走廊，王某还能通过手机 APP 随时调整拍摄模式，远程查看并且下载录像的内容。法院审理认为，自然人的隐私权既包括私密空间，同时呢也涵盖私人生活安宁与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0: 对，其实有人也会说了，那你回家不就是到门口开个门就进 进屋了，是不是？
1: 嗯。
0: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哎，不一定哈。
0: 啊、对，你看这个公共走廊虽然属于业主共同的区域，但是呢，它是住宅过渡的空间，通行人员呢相对比较固定。就除了你家呢，就是对门那家呗，
1: 是的，
0: 是不是？然后智能门锁你长期自动抓拍邻居出入的时间、出行规律、访客情况，持续收集个人行踪的信息，就足以让邻居产生长期被监控的那种不安感。
1: 没错，
0: 咱们看过谍战片吧？
1: 哎，
0: 就是那个以前谍战片呢，你比如说让是某某某去监视某某某，
1: 嗯，
0: 然后你给把他的那个出行规律、作息时间全部给我掌握，
1: 哎，他的这个行踪哈，
0: 对，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就侵害了私人的生活安宁，这就已经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一个侵害了。
1: 哎，你看，想象一下哈，你每天几点下班回家，几点出门，
0: 对，
1: 然后几点又出去干嘛干嘛了，
0: 哎、
1: 全都被人看见了。
0: 今天买了啥？是吧？明天你从屋里拿出去啥了？
1: 哎，对呀，
0: 都知道。
1: 是的，哎，据此呢，就法院判决了王某限期拆除涉案的智能门锁，针对肢体冲突造成的人身损害，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判令王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付李某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共计2000余元。你看，咱说远亲不如近邻哈、
0: 哎，
1: 这个邻居闹成这样，其实也挺不好的，
0: 嗯、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吧？
0: 就是。
1: 哎，这王某呢也不服上诉，但是二审的法院维持原判，案件现已生效。
0: 对，咱们说的这个邻居吧，就有的时候呢，你大家也都有这种经历。
1: 嗯，
0: 就现在的邻居呢，实际上大部分呢、啊，咱们可能对门都不认识。
1: 是，
0: 对你住了好几年了，跟对门也说不上几句话。
1: 哎，
0: 是吧？但事实上呢，那个走廊的那个空间，那是公共区域，
1: 是大家的。
0: 对。因为咱们买房子的时候都知道哈，那块地方
1: 算公摊，
0: 对，算公摊面积，
1: 没错，
0: 那是你的，那也是邻居的，
1: 哎，
0: 对，也是所有人这个住户的，所以说呢，那个就不光是你自己的，就咱们有什么行动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问清楚了，
1: 嗯，
0: 那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安，是不是？
1: 没错，
0: 你看法官也解释了，他说呢。

0: 是这个四点哈，就是侵权认定的一个关键。有很多人有疑问了，就是说我拍的，你看那个公共楼道吧，是不是又没拍人家屋里头，怎么就算侵权了呢？你看法官说，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隐私不仅是私密空间，也涵盖了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楼道里的出入时间、访客情况、活动作息，长期积累就能够形成完整的个人行为画像，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持续的监控呢，会让邻居产生心理的压抑感，侵害其私人的生活安宁。
1: 没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智能门锁的设路是否侵权，不是以拍没拍到家门这么简单的标准来认定。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说哈，通常会综合哪四点来判断。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拍摄范围是否覆盖邻居的入户门、必经通道，比如说门对门、直角相邻且距离比较近的这种户型，广角镜头就极易越界，侵权风险最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你楼道就那么窄，你安一摄像头，你们家门和他们家门还是挨着的，那怎么能拍不到呢？是不是？
1: 没错。
0: 另外一点呢，就是触发的方式了，这个门锁是否具备人体感应、雷达侦测、自动录像的功能。如果说门锁在有人经过的时候呢，就自动启动抓拍并且存储，这属于主动持续性收集他人信息。如果说仅在本人开锁的时候被动抓拍，且基本不采集邻居的影像，这一般呢是不认定为侵权。
1: 第三点呢，就是信息的可控性，能否远程查看、回放、下载、存储，邻居无法掌控数据运途，这就存在现实的侵害风险。
0: 对呀，你的上班、下班和回家的时间全被人拍下来，然后呢，你还跟邻居不太熟，
1: 对，
0: 你不知道他拿着你那个录像到底干嘛，这个也挺吓人的。
1: 对呀，
0: 对，另外呢，就是相邻容忍的一个限度，这个安防设备吧，应该以看护自家门前为必要的一个限度，功能明显超出了合理安防需求的，这个法院呢能够判令关闭功能，甚至呢是拆除相关的设备。
1: 那如果我们是真是打算买一个这种带设路功能的智能门锁，该怎么选哈？我们也给大家说说这几点哈，既能防盗，同时又不踩法律的红线。
0: 对，
1: 首先就是选可以调视角的这种产品哈，购买前确认这个摄像头的角度可以调节，支持物理遮挡，可以关闭人体感应自动录像，然后尽量不选这种不可以调的超大广角固定镜头款。
0: 对，就比如说呢，你和邻居住门对门，是吧，你出了门之后呢，正对的是他家门，
1: 对，
0: 你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专门录你们家这个门前，
1: 对，这个范围把它变这个窄一点啊，短一点，
0: 那就肯定录不着对门的邻居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对呀，
1: 就录自己家门口。
0: 对，而且要买的话呢，就别买那个超大广角的，还调不了，那你放那里的话，就没办法，
1: 一下子全都录上了。
0: 对，就另外呢，还有人哈，就可有意思了，他是怎么着呢？就是说我也不安摄像头但是呢，我弄一假的放门口，
1: 还故意就是这个像稻草人一样，是吧？震慑你，
0: 我弄一假的，然后呢？如果说你来了之后吧，你要有什么这个不好的企图的话，你也不知道他那是不是真的。
1: 对，
0: 就万一是真的呢，是不是？
1: 就像这个田里的稻草人一样。
0: 对呀，就跟稻草人一样。另外呢，就是说你安装前要主动和邻居沟通，就有的时候吧，咱们人和人之间呢，就差那一层窗户纸。
1: 是
0: 什么呢？就是沟通。不管什么事儿呢，你提前好好沟通的话。这个、
1: 提前告诉人家哈，
0: 对，能够避免这个事后好多麻烦事儿的。对，咱们要提前告知。你比如说，你和邻居说一说，你看啊，我们家呢想安一摄像头，然后呢，我让你看一看他拍的地方，
1: 对，
0: 完全不拍你们家。你看这邻居他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
1: 是啊，甚至有些邻居可能就会觉得，那我每天也就是一个上班经过啊，或者说是一个，也就是在走廊这片公共区域，觉得无所谓。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就征得了人家同意就没事儿哈。
0: 对啊，而且呢，比如说你和邻居关系非常好的情况下，是吧？你看我门口安摄像头，把你们家也照着。是不是？然后呢？你们家就省着安了。
1: 你们家要有啥事儿，对吧？你也看看我这个。
0: 就是嘛，就是，咱们就两家并作一家，咱们省了一个安摄像头的钱，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也可以。就所以呢，这很多前提是在于沟通嘛，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多数邻里纠纷呢，都源于 就是你突然装上了，邻居才发现。
1: 嗯，
0: 就是说你干这些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是不是？
1: 哎，对呀。
0: 然后就说事前沟通能够化解大部分的矛盾，这个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哎，还有一个这个咱们选择的时候要注意的哈，就是这个功能设置要做减法，关闭全天候的录像和云存储，哎，限定抓拍触发条件，比如说仅指纹、密码开锁时启动，不开启自动追踪、人脸识别等非必要的功能。如果不慎拍到邻居的影像，要及时删除，然后严禁对外传播。
0: 对，当然了，那个东西呢，就真的是涉隐私的。
1: 当然，
0: 你一定要把它存好，而千万别露出去。
1: 是啊。
0: 另外呢，就是要调试角度，要对准自家的区域。安装的时候呢，要尽量将摄像头下压和内收，确保摄录范围集中在自家门前的踏步区域，就是门口那小块儿，对吧？然后呢，避免对准这个对门的住户窗户或者说通道的一个中断。如果说发现自己被邻居的设备越界拍摄，也请理性维权，不要暴力拆卸，恶意的遮挡，避免有理那你都变成无理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像刚才那个
1: 打架哈，打一架
0: 沟通不成的话，其实咱还有解决办法呢。
1: 对呀，
0: 咱可以是不是找物业，是不是让物业跟他沟通沟通，这不也可以吗？
1: 没错。
0: 然后物业沟通不了的话，那咱还有一招呢，是不是？
1: 哎，
0: 那打110报警就完了呗。
1: 是的，
0: 是不是让警察来沟通，这个我觉得也总比你去，哎，怎么说呢？这个
1: 发生肢体冲突要好，
0: 发生肢体冲突，对吧？然后呢，还被拘留，你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咱们大家呢，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要固定证据，然后优先协商解决。
1: 哎，
0: 协商不成的，咱们就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权益。
1: 没错，
0: 对，你看刚才咱们那个法官其实也解释说了，这个法律呢是支持这个你的隐私权的。
1: 当然了，
0: 对呀。你要维护自己的隐私权的话，这个法律是支持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着，有事儿的时候吧，咱们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要优先的咱们协商去沟通。
1: 对，
0: 另外呢，协商不成的话呢，咱们再什么找物业呀、找警察呀、找法官，这都可以，是不是？
1: 只要你有理哈，这个法律一定会这个保护你哈。
0: 哎，对，就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哈，咱们这法官和民警叔叔确实挺忙的，是不是？你看，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这个咱们民警又忙起来了哈，咱们来看看第二条是咋回事。咱们把目光呢转向湖北，这个日前呢，从湖北省的鄂州市公安局了解到，那么该局呢成功摧毁了一起跨省新型敲诈勒索犯罪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经过初步查明呢，这个团伙流窜全国10个省30个地区，专门针对什么呢？像药店、美容院、诊所实施敲诈勒索，受害的商户呢是达到了1000余家，涉案金额是超过了100万元呢。
1: 哎，在今年的7月呢，湖北鄂州药店经营者陈女士，还有美容院的老板黄女士，先后接到了卫健部门的通知，有消费者通过12345政务热线投诉门店，卫健部门呢依法约谈2名店主，告知相关的投诉情况，并且呢建议双方优先开展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将依法处置。
0: 说到这儿呢，就其实啊，有的时候咱们就说了，咱们去这些店里哈，
1: 哎，
0: 你比如什么美容店、
1: 药店呐、美容院啊、
0: 药店呐，是吧？大多数人吧，其实去了呢，真的就是为，你比如说买药，或者说真的我想做美容，
1: 就是消费去了哈。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咱们遇到这种专门找茬的人，是吧？这里边也有很多好的方法去对付这些人。
1: 哎，这就像那个碰瓷儿的，或者是像那种
0: 什么，对，
1: 恶意这个举报啊，有这种人哈，
0: 就是这种碰瓷儿嘛，差不多。就他们分别呢与投诉人沟通协商，然后呢投诉人先提出了，哎，我管你要5000块钱赔偿要求，然后经过协商之后呢，初步形成赔付2000元的意向，就是还能讲价，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二人本是好友，在进一步交流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发现投诉者呢是同一个男子，
1: 哎，
0: 所以意识到了哈，这就遭遇到敲诈了。他们没有转账给对方，并且呢结伴到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分局凤凰派出所，然后报案了。
1: 哎，我觉得这事儿也说明个什么问题哈，就是你这个店铺应该本身是没问题的，是吧？你如果要是真有问题，我估计他不敢报警，他就属于这个自投罗网了，是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些门店啊，还是要首先确保自己真的是没有问题，所以说让这个碰瓷儿的人也是这个找不到你的
0: 毛病，找不到理由呗。
1: 是的，
0: 但是有些店家吧，他其实心里边呢还是觉得 我是不是哪儿服务的不到位，确实是不好呢、哎、他可能有这个心里边在打鼓。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到某一个店里哈，然后你就直接说、嗯、啊，我怎么样，前几天在你们家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我的脸上就起了什么小痘痘，什么怎么样是吧，
1: 哎，
0: 那店家首先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1: 哎，如果说他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太正规的呀，或者是说有问题 啊，那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接受你的这个协商要求了、是吧。哎，据介绍呢，这名男子也是先后到两家门店消费，离店之后随即就通过12345发起政务投诉，举报两家店存在超范围非法行医、违规经营的问题，就随即被反映到了鄂州的卫健部门。
0: 对，接到卫健部门约谈之后，你看啊，陈女士就按照建议联系了投诉男子开始协商。
1: 嗯，
0: 电话交涉的过程当中，男子发难称啊，你看我吃完你家中药之后，哎呀，我就浑身难受啊。转钱私了吧，这个事儿咱就一笔勾销了，然后不然你看哈，我就跟进投诉，然后呢我就上相关部门，然后上你们那儿查处，直接让你的门店停业整顿，你就害不害怕吧。
1: 是啊，肯定要受到威胁了。接警之后呢，鄂州市公安局也高度重视，成立了工作专班，将两起案件串并开展了深度的研判，一条线上孵化线下成型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被完整挖出。8月13日，鄂州警方派出多组警力奔赴江西、上海、浙江多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将核心人员赵某以及其上线孙某、下线周某、吴某、杨某、刘某共计6名团队的成员哈、抓获归案。
0: 对，经过初步查明吧，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赵某在网络上呢就结识了孙某，从孙某处完整学习了针对医药类经营场所的全套敲诈作案的手法。
1: 哎，还专门学习的，
0: 这个难道还有装订本吗？学习的
1: 是啊，还挺用心的哈。
0: 就是，然后掌握了犯罪套路之后，哎，你看赵某呢就招揽了周某、吴某、杨某、刘某等多名社会闲散人员聚拢成伙、然后呢就形成了线上传授犯罪方法、核心人员组织策划、多名成员分头实施作案的这种层级的一个架构。
1: 哎，你说有时间研究研究点别的哈？你说这个研究这个作案手法，哎，这个团伙内部呢也是统一作案思路、胁迫话术，开展外出踩点、到店接触、发起投诉、谈判勒索等环节，然后由核心人员统筹调度、流窜实施犯罪。
0: 对，其实我觉得吧，你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做美容啊，还有等等这些场所吧，如果你对你的产品和你的手法都相对的比较自信，
1: 哎，有信心，
0: 我都是正规的，
1: 是啊。
0: 你比如说你投诉我，那咱们就好好查一查呗。
1: 是啊，那我也不怕哈。
0: 对对，你说你浑身难受是不是？那咱们去医院查一查，你看你到底浑身难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我对我的东西肯定是非常自信的。
1: 哎，就是这样、
0: 那是吧？然后呢，这个团伙就依托网络完成了犯罪技能的一个传播。你看，内部组织层级清晰，作案模式高度固化和标准化，职业化特征也非常的突出。办案民警呢也介绍说，这个团伙呢借助政务投诉渠道，利用行政调解的环节向经营商户施加压力，以威胁说辞逼迫商户交钱换取撤销投诉。目前呢，赵某等6名嫌疑人呢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个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哎，咱说如果真的有问题哈，如果说你真的是在药店呐、或者是说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场所，美容院啊之类的诊所哈、你要是哎真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或者是你的权益真的受到侵犯了，那当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吧？
0: 对。
1: 哎，但如果要说你这个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你整个团伙就是恶意碰瓷儿的，肯定是不行哈。哎，那我们听一听专家解读啊。当前呢，党中央部署自2026年7月起，在全国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明确将网络敲诈、软暴力滋扰、恶性索赔等新型的有组织违法犯罪列为重点的打击对象，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姿态。哎，本案呢就是典型的投诉型敲诈勒索，手法具有鲜明的软暴力以及有组织的特征。
0: 对，第一呢就是涉嫌敲诈勒索罪，行为人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先消费制造把柄，再假借12345政务投诉，借助卫健部门约谈来施加压力，以继续投诉 或者说停业整顿啊，全网曝光来相要挟，使店主呢产生恐惧心理而处分财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的构成条件。行为人呢借投诉之名行勒索之实，将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渠道的异化为犯罪工具。
1: 第二点呢，就是具备涉黑恶组织属性，团伙呈现出上线传输方法、核心人员策划、成员分头实施的层级架构，统一话术流窜全国10省30地市。受害的商户呢，千余家，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乃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特征。
0: 对，所以说呢，这一类犯罪啊，隐蔽性非常的强，成本也比较低。这也是黑恶犯罪的一个新变种。其实呢，我觉得除了咱们这个药店机构，还有呢这个美容院机构吧，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受敲诈勒索
1: 的是吧，
0: 对，这个地方，那就是饭店。
1: 是的，
0: 对，就是以前呢，咱们经常看某某某博主，去那个饭店探店等等，是吧？
1: 有这个叫什么打假，是不是？
0: 打假，对，然后说那个，说他给的菜呀、菜码啊什么的，那个里边的肉啊，斤两不够。
1: 对对对，有这样的哈。
0: 对吧？就是我以前也看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其实呢，就是说他呢是去吃排骨炖某某某东西。然后呢，商家呢在这个宣传展板上写的是，你比如说足斤的，比如说一斤，
1: 这
0: 个、
1: 排骨
0: 有
1: 多少哈？
0: 对。然后呢，他把煮熟那排骨捞出来去称。结果是9两或者8两。那你这给的不就是不够吗？
1: 是的。
0: 对，然后商家的解释吧是什么呢？你看我这排骨，你说没炖之前，
1: 它是足斤的，
0: 它肯定会比炖了之后要沉的。
1: 是
0: 不是？对呀，你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咱们很多人去吃饭，去吃饭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呀，我提前点这个菜和那个画册上的那个差得很多，
1: 不一样，对，图片仅供参考了，是吧？
0: 对对对，甚至呢，有的时候咱们说就差一点，差一点吧，
1: 是的，
0: 只要它好吃就行。但是有些人吧，他揣着秤去，
1: 就是。
0: 对，或者说呢，就是我就是为了去那个找茬去的。
1: 对，有一些人就是这个职业打假嘛，像刚才我们说的哈，他就是以这个为职业，他就是故意想要去这个找你这个毛病的，
0: 找点茬什么的，是吧？
1: 对，
0: 对，这个就极有可能就被认定为这种情况。这以后呢，大家就多注意点哈，要小心一点。咱们吃饭就正常吃饭，是吧？然后呢，做美容咱就正常美容呗，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正常消费哈，
0: 正常消费。然后呢，你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啊，咱们就基本上也是这几种解决办法嘛，12345，是不是？
1: 是的。
0: 或者说那个你打那个就是消费者投诉热线，这不都可以吗？
1: 没错，
0: 对吧？另外呢，咱们就说啊，经营者呢需要合法合规的去经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那东西都是合法合规的，你手法也是经过系统学习的，
1: 培训的是。
0: 你的那个什么护肤品呐、是不是？你的面膜啊，说抹的东西
1: 也都是正规渠道的，
0: 那也都是正规的。你怕个什么劲儿呢？是不
1: 是？就
0: 是。对，所以说呢，作为商家，咱们要留存证据，然后呢，要及时报案。切勿有这种心理哈，很多商家呢就是想破财消灾。对，就是这个心理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司法机关就应该强化对于这一类的投诉型敲诈勒索的查处和打击。我觉得这也是维护商家的一个合法权益吧。就除了咱们消费者需要维护合法权益之外，
1: 商家也需要，
0: 作为商家当然更需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来，咱们说完了商家之后呢，咱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件事儿哈。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咱们来说一说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大家小的时候说到学习呢，经常就被家长催着哈，你快去写作业吧，你快把那个卷子写了吧，再不写，
1: 对，赶紧学，赶紧写。
0: 对，咱们经常是被催着去学习的。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呢，这位女士啊，她是主动去学的，但是这个学呢，有点问题了，对身体不太好。怎么回事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凌晨5点的时候，20多岁的王女士依然端坐在书桌前，妈妈就对她说了，你这个这么学习哈，这不行，赶紧睡觉吧，
1: 对
0: 身体不好。
1: 别学了，都几点了哈。
0: 那也没有用，她还是继续学。白天呢还正常上班，晚上持续学习，所以说没过多久，你看身体撑不住了。近日呢，他的家人带着王女士来到浙江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身心医学科就诊， 杜香菊主任医师呢诊断之后表示哈、这不是勤奋，也不是学习上瘾，这是什么呢？叫强迫症的典型表现。
1: 哎，你说结合咱们刚才说的哈，这要是咱小时候有这种表现，家长估计不会去带着看医生的。
0: 多希望自己得上学习的强迫症呢。
1: 这个爸妈都得老高兴了哈，觉得这孩子怎么突然开窍了，
0: 但是
1: 这么爱学习。
0: 咱们提到强迫症这个事儿吧，多数呢大家可能从心里边认知是属于那种，你比如说我出了门、我就必须把拖鞋摆好
1: 啊，对，
0: 摆得齐刷刷的。
1: 是的，
0: 然后我叠被子呢我也要叠上豆腐块，他认为呢这一类的这个举动是强迫症。
1: 是，
0: 其实不是。
1: 哎，他就有很多的表现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还是说回到王女士的这个事儿哈，她是毕业后

0: 后呢进入大厂工作，月薪20000多元。近期呢单位就启动了裁员，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1: 对，
0: 计划通过学习来提升个人能力，为跳槽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可是他一旦投入学习就无法自拔，即便是这个知识点呢已经完全掌握了，依旧反复的回看课程视频，重读学习内容，然后就陷入了无休止的重复行为当中。
1: 对，重复重复再重复，
0: 哎，都可以当老师了哈。
1: 你看哈，对自己下手这么狠，
0: 没错，
1: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下手更狠。你看啊，他自己呢还会强迫父母配合自己的行为，
0: 嗯，
1: 他就反复向家人确认，他就说，哎，你看我学会了没有啊？
0: 哎，
1: 然后呢就必须让父母按照自己的话术来回应，就说，哎呀，你已经学会了，就必须得这么回答。
0: 哦，
1: 如果说回答不符合他的预期的话，
0: 嗯，
1: 他就会要求家人重复的说，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0: 你看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有个模板的是吧，经过细致问诊，医生呢也发现王女士的强迫行为早已渗透日常生活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这个现象了哈。
1: 对，
0: 走路必须踩在地砖线条的正中间，否则就要退回重新行走，这要在大道上看见这样的人也觉得挺奇怪的。
1: 是是是。
0: 那你这个一条路你要是走不到这个正中间，这线要画歪了，你说你可得怎么走啊？
1: 对呀，
0: 哎，然后拉窗帘呢一定要拉到轨道的尽头，电风扇的角度也要反复调整至心理认定的状态，然后拖鞋的姿势呢也必须做到极致规整，
1: 哎，
0: 否则就要重新脱鞋。
1: 对，就其实还有很多那个行为呢，
0: 嗯，
1: 就是我认为其实它也是强迫症的一种。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关上门走了去上班了，然后呢下了楼之后就觉得
0: 反复在心里想，
1: 我自己到底关没关门锁没锁，
0: 对，反复嘀咕，
1: 对，窗户关没关，
0: 是的，
1: 然后液化气罐拧没拧，
0: 哎，
1: 哎呀，就心里边就打鼓啊，这他到底是做没做，
0: 然后非得上去再看一眼，
1: 我再看一眼。然后有的人是看了一眼下了楼还得去再看一眼，
0: 还想再看一眼。
1: 哎，其实这个呢说到有开车的人也有这种行为，
0: 嗯，
1: 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人把车停好了之后是吧，
0: 锁没锁车门，
1: 嘣锁上了，
0: 嗯，
1: 然后呢往前走几步，然后他锁没锁啊，再摁一下，嘣又锁一下，
0: 然后走几步再摁一下。
1: 甚至有的人锁4-5下才走。
0: 是，
1: 这个大概就是这种行为是吧，
0: 就是有点强迫症哈。
1: 对，你看这个都江局医生就介绍了，强迫症呢属于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核心表现呢就是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强迫行为，患者明知这些行为就没有啥必要，
0: 嗯，
1: 却无法自主的来控制自己，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出现这些强迫的观念和行为，另外呢就是说职场的高压和裁员带来的生存焦虑，这也是诱发这次病症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们那个职场吧，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女士的单位，
0: 嗯，
1: 没说裁员之前，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她走路呢也要走直线是吧，
0: 哎，
1: 拉窗帘要拉到尽头，她可能早就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嗯，只不过呢这个说裁员这事儿是不是最后一根稻草的问题呢？
0: 哎，让他这个病症可能是加强了，
1: 愈发的凸显了。
0: 对的，
1: 就其实吧，很多年轻群体呢，就长期处于这个内卷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把这种过度的努力吧，就当成了一个自我救赎，最终呢，你就会演变成一些心理的问题了。
0: 没错，针对王女士的情况呢，医院也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心理咨询、暴露疗法为核心，辅以药物来稳定情绪，物理调节大脑的神经功能，逐步帮她摆脱强迫的思维与重复行为，恢复正常作息与生活节奏。
1: 对，那真的得恢复正常的作息了。你说你反复重复的做一件事，多么影响自己平时的生活工作休息啊。
0: 对呀，
1: 那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就某一项东西，你比如说你做起来呢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
0: 嗯，
1: 你有这种问题的话呢，那你反复做反复做，那一会儿1个小时的时间就没有了。
0: 就像这条路本来没多长，你反复退回去
1: 重走，反复走
0: 是
1: 吧。是
0: 啊，
1: 哎，医生也提醒广大职场人员了，适度的自我提升是积极的一个生活态度，但是呢被焦虑裹挟透支身体的一个极端内卷，这并不是成长。所以说面对职场竞争的压力，咱们要学会呢合理的疏导情绪，建立松弛的一个心态，一旦出现无法自控的这种重复行为，持续失眠焦虑，那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切勿硬扛啊。 就很多人都说呢，我就偶尔睡不着觉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可能没啥事儿。
0: 嗯，
1: 就都觉得自己没啥事儿，然后也不管，然后放任自己的这种行为。
0: 是的，
1: 慢慢的，那就越来越严重了。
0: 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哈。
1: 啊，对呀，就导致了一些心理的问题。你再去干预的话呢，可能就会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咱们怎么说呢？就及早干预，及早治疗吧。咱们都知道呢，这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个体检的这个习惯。
0: 哎，这是一个好习惯哈。
1: 对，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发现身边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基本上没什么体检的这个
0: 意识哈，
1: 这个，
0: 都不去体检，
1: 不怎么体检。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呢，现在随着医疗科学的一个发达，大家呢对于体检这个事儿呢，这个认知呢也越来越高，是不是？嗯，然后除了咱们经常体检的那些项目之外，偶尔呢咱们其实隔上个一两年，咱们也做一做心理的一方面的测试，是吧？
0: 哎，是的。
1: 好像那个这个心理咨询师那边有那个专业的那种问题或者说测试，
0: 嗯，
1: 你如果通过的话呢，证明没有什么问题。对，咱们可以去把心理方面的一个心理干预也当成每年的一个体检项目，是吧？
0: 哎，对呀，也需要重视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哈。
1: 对呗，尽早发现，尽早干预嘛。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实事的记者一同到牙科实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歧视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

0: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清晨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而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三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都牙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牙克石市牧原镇党委政府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主动招商引资，联合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组建专项技术团队，针对本地气候土壤特性开展定向育种驯化。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育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业改造，逐个攻克幼苗抗寒、低温灌浆等技术瓶颈，在牧原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接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1: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0: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依托超大昼夜温差，充分积淀糖分与营养，籽粒乳白脆嫩，汁水充沛，生吃口感香甜爽口，无农药残留，全程绿色管控，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粮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2: 啊，今年涨势特别喜人啊，而且今年我们种植面积扩大了，今年总共种了300多亩啊，出苗率都在95%以上，提高了很多收益，把这个整个流水线我们都要引进过来，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
0: 随着牛奶水果玉米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条甜蜜产业链正悄然改变着周边村民的生活。从春季的播种到夏季管护期的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再到成熟季的采摘分拣，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杨波：
1: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军仪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两种粮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0: 据了解，种植基地每年可带动就业500人次，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增收的好去处。一株株牛奶玉米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鼓起了村民们的腰包，成为牧原镇乡村振兴路上的一张含金量十足的金色名片。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畅游南北当中呢，今天呢，咱们去的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叫做汉中。说到陕西旅游呢，很多人第一时间其实想到的是西安的古城墙、兵马俑，却常常忽略了秦岭南麓这座被汉江滋养的宝藏小城汉中。这里呢，被誉为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既有北方的厚重历史底蕴，又藏着江南水乡的温润山水，素有西北小江南的美誉。高铁呢，从西安出发一个半小时就能够直达，夏天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春天的万亩这个油菜花呢也是铺满了山野，秋天呢龙头山层林尽染，一年四季呢都有独处于汉中的一个风情。今天呢，咱们就带大家深度解锁这座低调而又治愈的城市，不管是短途的两日游，或者说三四天的深度慢逛，都能够玩得舒服而又尽兴。
1: 来到汉中呢，最先要感受的就是源远流长的汉文化底蕴。城区里的核心景点集中在汉台区，出行十分方便，首站呢就一定要去古汉台，也就是汉中市博物馆。这里是汉高祖刘邦当年定都汉中时的行宫旧址，距今呢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园区本身呢就是一座雅致的江南园林，古木参天，亭台错落，免费对外开放，提前在公众号预约就能进入。馆内还珍藏着上万件的珍贵文物，最有名的镇馆之宝就是石门汉卫13品摩崖石刻，曹操亲笔题写的滚雪真迹也珍藏于此，书法爱好者来到这里一定会大饱眼福。漫步在古汉台的回廊里，只见拂过古老的碑刻，2000年前的楚汉相争的历史画卷仿佛就在眼前缓缓铺开。
0: 对，从古汉台步行十几分钟就来到了拜将坛，这里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地方。你看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大家都熟，这传奇故事呢就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园区不算大，却处处透露着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巨大的韩信雕像也矗立在广场的中央，站在这里呢仿佛能够听见千年前练兵的号角声，感受大汉王朝崛起的那个起点，
1: 感觉很震撼哈。
0: 对，
1: 想要沉浸式的体验大汉风华，兴汉盛境绝对不能错过。这座超大的汉文化主题度假区，金顶珠廊气势恢宏，完全还原了汉代宫殿的建筑风貌。走进汉文化博物馆，精致的木雕、青铜雕像、汉代文物，全方位地展现了汉朝的繁荣昌盛。傍晚时分呢，还一定要看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汉颂》，舞台光影效果震撼，用艺术的方式讲述了蔡伦造纸、三国风云的故事。看完之后呢，还会对汉中的历史有全新的理解。景区旁边的汉人老家街还还原了汉代的市井街巷，穿一身汉服漫步其中，就仿佛一秒穿越回了千年之前。
0: 逛完了历史古迹之后呢，傍晚咱们就去天汉湿地公园来散步。这座沿江而建的城市湿地公园呢，这是汉中本地人休闲的一个好去处。宽阔的汉江缓缓流淌，夕阳呢落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芦苇随风摇曳，晚风呢会带着江水的凉意吹散白日的那种燥热。沿着天汉长街慢慢行走，那么看两岸灯光次第亮起，一江两岸的夜景温柔而又治愈，完全没有那种大城市的喧嚣，身心都会慢慢的放松下来。
1: 汉中的灵魂一半在历史，一半在秦巴山水。距离市区不远的龙头山是汉中最出圈的自然景观，主峰海拔2300多米，乘坐亚洲最长的观光索道直冲山顶，云雾缭绕之间，群山尽收眼底。山上的龙头云栈沿着悬崖峭壁修建，悬空的玻璃观景台向外延伸，站在上面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眼前是连绵不断的秦岭山脉。雨后出晴的时候，云海翻涌，群山如同漂浮在云端，壮美又震撼。也提醒大家哈，山上气温偏低，哪怕是盛夏前往也要带上一件薄外套。沿着栈道慢慢徒步，呼吸着山林间的新鲜空气，沉浸式的感受秦岭的壮阔。
0: 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一定要往秦岭深处去走一走，你 像这个洋县的华阳古镇，藏在青山绿水之间，这里呢是珍稀鸟类朱鹮的故乡。清晨的古镇青石板路是湿路

0: 味。看着红彤彤的辣椒，入口呢却是香而不燥。本地人标配的吃法就是热面皮儿搭配着菜豆腐和花生稀饭。哎，菜豆腐呢是用酸浆水点制，口感嫩滑，酸甜解腻，一碗下肚，暖胃又满足。除了经典的白面皮，还有黑米制作的黑面皮，口感会更加弹牙，值得一试。
1: 另外，当地特色美食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刚出炉的核桃馍，外皮酥脆，核桃芝麻香气浓郁，一口下去呢满嘴留香，当做零食或者说伴手礼的话呢都非常的不错。另外呢，包河鲜鱼也是汉中的招牌硬菜。汉江里面的冷水鱼呢，大家可以现点现做，肉质鲜嫩，再配上秘制的汤汁，入味十足。还有呢就是锅贴、麻辣鸡，还有呢这个菜豆腐结结，这个每一样都是地道的陕南风味。另外呢，这个饮马池夜市、中营坝美食街，这也汇聚了无数的老牌小店，都是本地人常去的地方，价格实惠，味道还非常的正宗。
0: 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出行小贴士。汉中景点呢分布相对这个分散哈，哎，市区景点打车骑共享单车就能够轻松抵达。去往龙头山、华阳古镇这类的周边景区，建议包车或者是拼车出行。最佳的旅行时间呢分为四季，三四月份是油菜花海的旺季，漫山遍野金色花海是汉中颜值巅峰。六到八月适合避暑纳凉，九十月份可以赏红叶。冬季的龙头山啊，它的雾凇雪景也别有韵味。住宿优先选择汉台区，酒店民宿选择多，出行吃饭都很方便。
1: 很多人都说呢，汉中是一座被低估的旅行小城，它没有网红城市的拥挤人潮，既有两汉三国的千年历史底蕴，又有秦巴山水的自然风光，还有烟火气十足的地道美食。在这里呢，不用赶行程，打卡赶路，你也可以慢慢的逛古街、访古迹，在汉江边上可以吹吹风，在秦岭深处呼吸新鲜空气，也可以品尝一碗热气腾腾的热面皮儿。
0: 如果你厌倦了大城市的快节奏，想要找一个既能感受历史文化又能亲近自然的地方散心，不妨来到汉中，走一遍刘邦建功的故土，看一看秦岭连绵的群山，尝一尝陕南独有的烟火味道，在这座西北小江南里感受慢下来的时光，读懂汉文化起源的浪漫与厚重。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

0: 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开始曲送上这首来自于毒药的小雨，还是小雨的毒药。现在很多歌手在这个名字和歌名方面哈，就是起得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我们叫个性也好，或者叫特色也好，但是让我们来说分不清这应该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歌名。

0: 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拉满氛围感的音乐作品，一首歌哈，在我们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大家叫做 BGM 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氛围的一种熏陶也好，总是这样的音乐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和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叫做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1: 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0: 神啊，救救我！
1: 都想到了大家爱玩的那个游戏哈，落地成盒也好，或者说在中途当中被人秒杀，然后呢，会有一个。

来自于慕云的一首歌《星空下的老房子》，我们今天不经意当中啊，就好像被大家带来的都是一首一首的民谣。民谣的歌有故事感，然后呢，容易带给我们一种情绪。关键，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可能民谣呢，它听起来略显得有一点点安静。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赵鹏带来的这首《花房姑娘》。

想来现在能够在听我们这里播放的音乐作品的你，要么是一个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上下班的路上，然后呢一定是在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可能用这样的时光来听一下我们的电台哈。当然现在我觉得更多人呢是对于有着自己更多的一种私人的选择，自己的车里呢可能会有这样的 APP 上网啊，然后呢连接着你喜欢听的那个音乐频率的哪怕是网络电台哈。但是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选择来收听 FM99.9。 这首来自于船长的《当爱已

0: 一个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我觉得从任素汐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她的多才多艺。才女任素汐，来吧，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 Gather T 的这首《玻璃》。

新歌榜上榜第二名是来自于一位韩国歌手 Baby Monster 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Sugar Honey ST。

0: 白糖、蜂蜜还有冰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也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听这歌，但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凉爽，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过烦躁。来，继续关注上榜第三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Three。
0: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蒋敦豪带来《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告诉我们，常常因为景致的美好而得救哈，救赎了心灵。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喜欢选择一个风光啊更旖旎，然后呢可能会让我们身心更加放松的情景，这就是这首歌的初衷吧。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0: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来自于刘宇的这首《一吻天花》。

注意在这个时间来收听999音乐榜样，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哈，也推荐各位通过阿基米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阿基米德上呢有我们的音乐节目的近几个月的存留哈。如果你想听哪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些歌，也不用去翻找，直接下载阿基米德，然后收听就可以了。来吧，我们试次欣赏一下今天新歌榜上榜的这样几首歌。首先我们来听来自于 Garen the T， 这名字不太好念哈，玻璃。

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啊，我觉得我之前的断句是有问题的。这首歌应该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刘宇带来的这首《一吻天荒》在今天的新歌榜上榜第4名。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1: 新歌榜上榜第八名来自于 九日的这首阿嬷阿妈的情书。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

0: 我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目前的呼伦贝尔清风拂麦浪，沃野泛金黄，眼下呢正是小麦生长育种攻坚的黄金时节。
1: 在夏季的时候呢，七月份哈，我们呢前往了这个拉布达林农牧场的试验田，认识了一群扎根在田间的育种人。他们当时呢是顶着烈日，踏着田垄，以匠心培育良种，以坚守守护着丰收。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呢一同走进田间一线，认识一位扎根边疆、跨山海、追光育种的90后啃三代育种员。
1: 哎，没错，我们一直都在说哈，这个粮食安全，种业为根。每一粒丰产良种的背后呢，其实都是育种工作者呀、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
0: 其实咱们当时走进农场的时候，看到人都在那个田间里干活哈，顶着那个烈日。后来呢，阴天了，下雨了，他们也是在里面不断的去看苗啊、育种啊，这种是不是？他还是很辛苦的。
1: 当然。
0: 就是告诉你什么粒粒皆辛苦是吧？对，一定要珍惜粮食。那咱们都知道呼伦贝尔地区呢是高寒边疆哈，独特的气候条件呢曾经让小麦育种周期是漫长，效率是偏低的。而为了打破这种自然的桎梏呢，破解育种的难题，我们的农垦育种人呢开启了四季迁徙、千里逐种的南繁之路。
1: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位主角呢，名字叫做杨光伟。那他呢也是这一群追光者当中的青年代表人物了。他用青春的汗水浇灌出了边疆种业的希望。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试验田，聆听这位90后育种人扎根田野、深耕种业的奋斗故事。
2: 盛夏时节，呼伦贝尔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90后啃三代育种员杨光伟，顶着烈日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雄、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工作。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杨光伟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他黝黑的脸上带着笑意，他告诉记者，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
3: 小麦育种最讲究的是耐心和细致，每一株种苗、每一次加蛋都不能出错，我们多一份严谨呢。
2: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封田，农作物一年只能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桎梏，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南繁加代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3: 很多人好奇南繁工作的核心原理，其实很好理解。北方的冬天呢，就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育种工作呢只能暂停。一个新品种选育成型的话需要10年，而云南元谋冬天的光照比较充足，我们把北方秋收后的育种材料带过去越冬种植，实现了一年多代加代繁育，5-6年呢就能完成育种。这就是我们南繁北育的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呢，最大的那个收获成长，就是在南繁基地结识全国的各地育种的大咖，实地交流学习，积累了大量的书本上学不到的实操经验。
2: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者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3: 有时候会很想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但是每次去呢，是两个人一起，条件很辛苦，两个人既要收割也要晾晒种，但是看到种子以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很值得。作为垦三代的话，就是向老一辈育种专家学习呗。相对于以前的话，就是我们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多向他们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
2: 十多年来，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种业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4: 近五年来，实验站成果显著，科技人员自育小麦品种六个，引进推广品种51个，其中华肯麦四号、拉2577-3，亩产达760斤以上。为农场大田单产提升、体脂增效提供了保障。
2: 目前，经过南繁加代、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体脂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场120连农业技术员罗富植：
5: 去年我们在大田引进种植了农业试验站自主培育的7个小麦品种，其中龙8267、克170250、克170470，亩产呢均能达到600斤以上。今年呢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接地气，适配性强。咱们自主培育的种子呢，都是在呼伦贝尔地区经过多年的多点的试种筛选改良出来的，就是完全摸透了本地的气候特点、土壤条件以及这个气温规律，甚至连这个常见的病虫害都针对性做了抗性提升，种下去就浮水土长得稳。
2: 杨光伟凭借扎实的科研能力和亮眼的育种成果，斩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2等奖、劳动模范、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制定地方小麦种植标准。同时，他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工作，倾囊相授育种实操经验与科研技巧，为农垦种业培育青年后备力量，夯实行业人才根基。从-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润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
3: 我们一代代育种人候鸟式的迁徙，接力攻坚，只为更快培育出耐寒、高产、抗病的优质品种。一粒粒小小的种子，连着土地，连着丰收，连着粮食的安全。我会一直扎根田间，逐光而行，持续深耕育种事业，守护好北疆粮仓。这是7890。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调查。
2: 杨光伟凭借扎实的科研能力和亮眼的育种成果，斩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2等奖、劳动模范、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制定地方小麦种植标准。同时，他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工作，倾囊相授育种实操经验与科研技巧，为农垦种业培育青年后备力量，夯实行业人才根基。从-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润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
3: 我们一代代育种人候鸟式的迁徙，接力攻坚，只为更快培育出耐寒、高产、抗病的优质品种。一粒粒小小的种子，连着土地，连着丰收，连着粮食的安全。我会一直扎根田间，逐光而行，持续深耕育种事业，守护好北疆粮仓。
1: 4000公里的跨越南北，十多年的深耕不辍，从烈日炙烤的试验田到温暖如春的云南南繁基地，杨光伟呢用日复一日的细致坚守，跨越山海的奔波付出，诠释了新时代农垦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一粒两种承载的是丰收的希望，更是筑牢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作为垦三代，杨光伟接续前辈的初心，以匠心钻研种业，以实干培育良种，不仅打破了高寒地区育种瓶颈，更用青春力量为呼伦贝尔现代农业发展赋能。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扎根田野、默默坚守的农业科技工作人员，我们的粮仓才能岁岁丰盈，年年丰收。
1: 我们要致敬每一位追光而行的育种人，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优良良种能够从呼伦贝尔的沃土当中走出，助力乡村振兴，守护万家良安。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因为咱们现在频繁的使用手机，有的时候呢就不知不觉就是总弹出那种页面哈，一点呢就会莫名其妙的就被投保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是，不仅是有投保的情况，还有的呢说被扣费了
0: 啊，对
1: 啊，有的呢被办会员了
0: 啊，
1: 还有呢就直接弹出各种广告页面哈，
0: 对，
1: 这是
0: 不是烦扰啊，是烦不胜烦，
1: 真是这样哈。就是现在呢，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发现啊，自己就是买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保险，但这个保险什么时候买的
0: 还不知道，
1: 大家不知道，
0: 然后保什么也不知道，
1: 对，
0: 就是，
1: 也不清楚，
0: 很懵，说哎呦什么时候保的这个险呢，
1: 哎，
0: 什么情况呢，
1: 啊，对呀，啊，就是怎么回事呢哈，这个事呢其实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因为这个银行卡莫名被扣钱呢，有些朋友呢就是这个银行卡呢是绑定这个
0: 手机
1: 微信的，
0: 什么微信
1: 啊或者是短信的，
0: 对，
1: 它有通知，然后突然之间呢就是你在这个扫了一个二维码之后呢，然后就弹出了一个扣款页面，就是通知你说你的银行卡被扣款了，
0: 对，
1: 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一个不知名的，然后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内容的一个保险就落在了你的名下。这个事儿呢是什么情况发生的呢，就是多数的朋友反映啊是在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的时候，或者呢是在租借共享充电宝的时候，有的朋友呢甚至是在自己用手机刷视频啊逛网店的时候，这个稀里糊涂的他就被投保了，然后呢他说我把这个保险退掉吧，哎，想退呢却是难上加难，
0: 就是怎么也找不着这个端口啊，怎么退呢，其实你像怎么就是说的刷视频呢逛网店呢，或者是租用这个充电宝，是咱们大家平时都在干的事情，
1: 对，
0: 很频繁，
1: 是的，
0: 你就这种稀里糊涂的被这个银行卡被扣钱了，还找不到退款的这个
1: 页面，
0: 其实挺烦扰的哈，
1: 对呀，
0: 那调查发现呢，这背后隐藏着是一个从弹窗这个广告到自动扣费的这个投保陷阱，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套路呢？消费者咱们又该如何的避坑呢？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呢？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
1: 最近呢这个浙江省的王先生哈，就说呢比较头疼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之前呢就遭遇过了这个银行卡莫名被扣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一开始吧就是没太注意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只扣了几块钱
0: 啊，所以没有在意，
1: 对呀，这钱少，所以王先生呢当时没有在意，但是后面呢就是这一个月过后呢又扣钱了，扣了70多块钱
0: 哦，变多了，
1: 对，这个时候王先生才发现说哎，我怎么会多出来了这个扣款呢，这扣款是哪儿来的呢，哎，他就一查询才得知哈，自己呢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个保险公司的有一款保险产品，
0: 其实就是在你不经意之间然后先扣几块，然后慢慢叠加，有这种保险，就是一个月就增加多少钱
1: 啊，
0: 他
1: 有这种的保险，就是头一个月说我给你减免多少费用，然后从第几个月开始就正常的，你如果说不退保啊或者是没有什么其他额外操作的话，我就按照原价来扣款啊，他有这样的，
0: 其实这种的是咱们知道的，哎，你去投这个险，但你像这种王先生这种情况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就买了个保险了哈，
1: 是的，
0: 其实他的遭遇呢并非个例，你像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都反映了自己这个遭遇这种陷阱哈，
1: 对，
0: 比如说在西藏的这个索朗先生，不久前呢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码电桩的这个二维码呢，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这个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一个页面，你看不像广告就证明哎，好像还得好奇一下这是怎么情况哈，
1: 感觉是不是一个正规的这个页面啊， 对吧，是不是，
0: 然后关键是呢，这个不像广告的页面呢是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的，
1: 哎，
0: 然后这位先生呢以为这是充电桩这个必须填写的信息哈，因此呢没有多想就填了，确实啊，我扫的是充电桩的二维码，你给我弹出来的肯定是有关于这个的问题哈，
1: 而且充电桩你要充电的话你还是要扣款的，
0: 对
1: 吧，然后我去了一个这个比较新的地方，然后可能呢我是需要重新输入一些相关信息，这个是
0: 我感觉正常的，
1: 对，
0: 就所以说他就没有多想就输入这些信息了，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后啊，居然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 扣款信息。
1: 哎，这个索朗先生说哈，当时呢这个弹窗页面呢其实真的是并不像广告啊，
0: 对，就没多想。
1: 哎呀，因为这个广告呢一般它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关闭按钮，而且呢它这个除了就是有按钮之外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倒计时、啊，就是它因为它需要这个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或者一个流程，所以它都有倒计时的。
0: 对，
1: 倒计时结束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广告页面你不进行其他别的操作它就会自动退出的。但是呢就是索朗先生说他在充电的时候他扫了二维码之后所弹出的这个弹框所显示的内容呢没有明确说哇这是要给你办理保险的，而且呢也没有详细的展示说你要办的这个保险这个产品是什么类型的啊，他怎么他的一些说明啊他的一些保单的关键信息啊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当时呢说索朗先生说了，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哎，他就以为呢
0: 是
1: 我要
0: 充电需要的，
1: 哎，然后呢要输入一些基本信息，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相关信息填进去了，其实也挺吓人哈。
0: 对呀、
1: 啊嗯、
0: 对，所以说呢这种弹窗这个投保的套路是非常多的哈、
1: 哎、真是。
0: 那专家也是称呢说如果没有标明广告呢其实是都属于违规行为的。那经过调查发现哈，目前类似的这种弹窗投保陷阱呢有三类诱导的方式、
1: 嗯、
0: 那第一种啊就是首月低价套路、
1: 哎、
0: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月低价甚至是免费的、
1: 哎、是
0: 后续呢通过自动扣费的方式恢复到原价，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直至你发现哎我怎么投保了呢，
1: 哎是啊，
0: 对，
1: 就是啊，
0: 其实并没有显著告知这个消费者这是违规的啊。
1: 对，是违规的。还有一种诱导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平台默认它有一个大售。什么叫大售呢、
0: 嗯、
1: 就是你在购买其他别的商品的过程当中，哎，这个平台呢就默认你勾选了我这个顺便销售的我的这个保险的这么一个服务。
0: 嗯，听这个好像有点像咱们买飞机票的感觉，是不是？
1: 有点类似
0: 买票的时候搭配这种保险、
1: 啊、对，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我在网购一件衣服
0: 啊、
1: 嗯，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有些朋友发现了，就是咱们在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弹出的这个付款页面、
0: 嗯、
1: 它下面有一个顺手买一件，
0: 哎，对对对，
1: 有这么个小弹窗，
0: 是
1: 啊，这它这个就是保险服务呢可能就类似于这个，
0: 对，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勾选呢实际上它是一直是在勾选上的，
0: 对，不像咱们买衣服是顺手买一件、
1: 哎、
0: 是需要咱们勾选的，
1: 对，
0: 但这个呢
1: 另外去选的，
0: 这个呢直接就是默认勾选了，你如果不给它取消它就已经可以购买
1: 服务了，直接就默认了，说你在购买这件商品的时候顺便也投保了我们的这个保险、
0: 嗯、而且刚刚也说了、嗯、说第一个月低价甚至是免费的，你第一个月免费然后你勾选的时候没扣你钱你就不知道、
1: 哎、
0: 说哎我既然投保了，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嗯，这就是这前两类哈。
1: 对，
0: 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比如说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的过程中呢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先生哈、
1: 嗯、
0: 那诱导用户呢填写信息并办理了
1: 保险
0: 业
1: 务。尤其这个最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诱导你去办理这个保险业务、
0: 嗯、
1: 如果说他在这个弹窗上面有明显的标志说我这个是为了给你办某某保险，
0: 对，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但实际上呢为什么都说咱们是误消费呢哈、
0: 嗯、
1: 就是原因呢就是他在弹出了的这个页面当中并没有明显标识说这个是保险啊，那只能说让很多的这个客户啊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可能就误以为说我购买的这个东西我并不是买什么东西，而我是为了付款，我付停车费啊，我要付我的这个
0: 充电费
1: 呀、啊、等等啊，
0: 是真的是让人不知不觉的就这个把消费出去了，投保了哈。
1: 对、
0: 啊
1: 是啊、
0: 对，那其实这种弹窗投保呢多发生于这种快递柜充电桩扫码这个页面，刚刚我们也说了、
1: 嗯、对，
0: 其实专家指出啊，就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的字样，那并且呢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是难以一键关闭呢都属于违法行为。
1: 哎，你看哈，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弹窗投保一般是发生于快递柜或者是
0: 充电桩，对，
1: 咱们以前呢说这个快递柜和充电桩离咱们这个北方城市远了一点，
0: 远
1: 啊，但是现在
0: 真的是随处可见啊。
1: 哎，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小区啊，然后一些这个繁荣热闹 到的这个场景啊，它其实它都有充电桩和有快递柜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在扫码的过程当中，大家是频繁的能够遇到这种情况。
0: 嗯，尤其是现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充，有时候就是充电宝太重了。
1: 对，
0: 然后随处上吃个饭呐、啊，去玩啊、嗯，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免费，不是免付费的这种扫码的充电的宝。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也就不带了，然后就去扫这个码，就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隐患的。但咱们每次扫码的时候，让咱们填信息啊，一定要注意看看是不是那个咱们需要这个付费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平台需要填明信息。只要让你写银行卡了、个人信息了，一定要再三这个考量哈，是不是需要的，然后一定要注意说，哎，是不是会被骗什么投保啊、或者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填信息来去这个充钱呐、
1: 或者什么恶性扣费啊，
0: 对
1: 啊，这种情况
0: 一定要再三考虑、
1: 虽然咱们说这是大家需要考虑或者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但是如果说咱们真是遇到了这种它没有明显标识的，其实对大家来说的话，想要去识别也挺费劲的、
0: 是、
1: 对，因为你像这个有一些这个专业人士呢，也通过了一些研究啊，他们也发现了说，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首月低价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如果说它并没有这个显著的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一些什么像自动续费啊这种情况呢，其实呢它是属于价格误导和违反价格法的这个规定的。
0: 嗯，
1: 有的呢是采用的叫什么呀，刚才我们提到了
0: 默认搭售
1: 啊这种方式，那这种呢是直接涉及到了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的规定，你看这些都是违反规定的。
0: 对，
1: 像任何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将关闭按钮以及相关的关键信息隐藏等操作的方式，它都不构成消费者的有效同意，也就是说它这是违规的。
0: 对，
1: 那我们既然它是违规的，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
0: 对，去投诉一下，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对，其实刚刚也说了，其实这种行为呢，这种套路哈，都发生在这种充电桩啊、然后快递柜啊，以及咱们那个充电宝扫码的支付页面哈。
1: 对，因为它都是陌生的二维码嘛。
0: 对，是。那在记者呢，就是有调查，就是说在北京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的这个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呢，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广告的页面，关闭后啊，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了。然后一听这个，哎，我这个电池，我这充个电还能够检测一下电池哈，
1: 太好了。
0: 对，然后就点进去了、然后查看报告呢，其实就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保障的服务，1块钱一份，看似是保障服务哈，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其实真的很有诱惑力的。你说我充个电，你跟我说给我整生成了一个电池检测报告，正好想看一看哈。
1: 对，
0: 因为平时要检测的话，可能还得花点钱。这个充个电就给我检测了、然后就点开，然后就有套路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后期呢，有一些相关记者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深入的采访，然后呢，他们发现哈，点击了多层页面之后呢，最后进入到的是叫一个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当中。如果下拉到最下面呢，在其他说明的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之下呢，看到这里呢是注明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就当用户订购了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同意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的财产保险、
0: 你看就是连带着这个保险了、是不是？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对，那专家指出啊，其实经营者呢，通过这些模糊的信息以及自动扣费等手段呢，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了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呢，并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到这个消费者注意哈。那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是侵权的。
1: 是，保险的销售行为有一个管理办法，明确的禁止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去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呢，这个弹窗投保啊，往往呢是以我是附赠你的保险、免费体验为入口的，
0: 就是很有诱惑力。
1: 它后续呢是自动转为收费的。
0: 嗯，
1: 那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会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导致呢这个合同订立了， 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这个实际上它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作为消费者呢，是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是撤销的。
0: 对，那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专业人员哈，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保险合同呢，显然是违背了咱们消费者真实意愿的表示。
1: 对，
0: 那平台或者是保险公司呢，也是没有去履行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这样的合同啊，消费者有权主张其无效，或者是依法去申请撤销它的。
1: 其实呢，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消费者发现扣费之后呢，有一部分平台呢仅退还当期的保费，也就是说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购买了好几
0: 个月
1: 了，你才发现啊，
0: 他只回你这一个月的钱，
1: 哎、
0: 是不是？
1: 前面的这个一些扣款呢，他就一般都是拒绝退还的，哦、因为我
0: 没有留存证据，
1: 平常我们没不会留意，因为都是无意识的嘛，所以他没
0: 有
1: 证据，
0: 而且有时候银行卡给咱们留的发的信息，咱们有时候也是哎一扫而过，也没。
1: 对，是的，而且这个有一些扣款信息上面它也没有明显标识，
0: 对，
1: 就是保险扣费嘛，
0: 对，也不告诉你为什么扣你钱了，
1: 对呀、
0: 啊，
1: 是啊，所以呢，消费者如果是想要维权呢，就常常会面临到举证困难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一些专业人士也建议说哈，应该将举证的责任适当的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呢他们在操作过程当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且呢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这个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去承担违规责任的。
0: 所以说这个网络平台呀，其实对于保险广告以及跳转链接是有审核义务的、
1: 哎、对，
0: 比如说从探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是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连续点击按键即可完成一份长期的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呢，专家也是指出了，网络平台呢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第三方保险广告以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更应当呢对于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承担审核的义务。那你像而这种消费者也可以造成这个损伤，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呀和保险经营者呢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所以说啊，这个网络平台呢也不要说哎呀我连看都不看，我就
1: 只知
0: 对只给你去弄，
1: 那是不行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消费者有权是让你承担责任的。
1: 嗯，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在你这个刷各种陌生二维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弹出来的这个弹窗，
0: 对，
1: 无论它有没有就是提示什么明显的标识，咱们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因为有一些呢，真的是现在没有办法去真的规避它、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事情呢，大家应该及时的去找到相关部门，然后维护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为您直播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我是依宁。
0: 有没有感觉这个蜘蛛侠好像是成为一代人这种英雄人物了哈？就是那种什么英雄感啊，什么单手支撑啊，他那个动作都觉得特别的酷，是不是？
1: 是，
0: 真的有人这么感觉。你像最近呢，就是蜘蛛侠单手撑呢火了，但是呢，有的人已撑进了住院了，就是所以说医生说不要轻易模仿哈。
1: 是，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蜘蛛侠电影的时候呢，就是蜘蛛侠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哈啊，就是单手撑
0: 啊，对
1: 对，后期呢就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呢，有不少网友啊就挑战用这种这个蜘蛛侠的这种单手撑哈，没想到呢，竟然很多朋友出现了扭伤啊、拉伤啊，甚至呢有的朋友还因此呢进入了医院。那为什么说这个动作这么容易受伤呢？说挺好看、挺帅气的这么一个动作，怎么会导致我们很多朋友出现了扭伤和拉伤呢？那如果说那如果说出现了扭伤拉伤，我们应该怎么来办呢？
0: 有专业人士就介绍哈，这个蜘蛛侠单手撑呢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而是单侧臂链这个负重动作哈，就是手固定在了地面上，身体重量呢主要是通过单侧的手臂传递到了咱们的手腕、肩关节和腰背部，也就是说呢，它相当于用一只手去撑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上难度是非常高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有三个。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啊，最承受重量的就是手腕了。
0: 对，
1: 你在这个支撑的时候呢，它的手腕呢往往是处于一个就是背身加旋转的一个非常别扭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0: 是，
1: 这个手腕内侧呢它是有软骨的，那它这个软骨盘呢和周围的韧带呢，就是在你单手撑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那平时呢我们有些朋友啊，除非就说你是经常锻炼或者是专业人士哈，你可能会去锻炼你的腕部，那一般情况下普通人他的腕部的力量训练呢是非常少
0: 的。
1: 对，
0: 也不够，
1: 他的这个腕部呢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那么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去做这个动作，就极容易会出现手腕疼痛、撑地痛、转动痛，甚至呢会导致我们这个软骨盘的这个软骨组织的损伤，这个呢有些啊都是不可逆的。
0: 所以说呀，这个不经常运动的、没练过这个手腕力量的这种，千万不能试哈这个动作，再酷也不要试。
1: 你就去尝试
0: 这种高难度
1: 的动作，其实对自己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0: 对，其实你像那种平时的还好，你这突然间一下子就整这么高难度动作，你身体是受不了的。
1: 对呀，
0: 你要不要太坚信你的身体是那么厉害哈，能坚持。
1: 就是很多人咱们就说哈，就是你不锻炼的普通人，咱们如果说把手啊脚啊都伸出来大家看一下，就能发现这个手腕和脚腕呢实际上它是很细的。
0: 对，是很细的，
1: 是整个身体当中呢它是比较细的一个部位。实际上为什么说它会细呢？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管怎么样的就生活当中你去使用它，你都会锻炼不到这个地方。
0: 对，是
1: 它没有肌肉的支撑，也没有那么强硬的骨骼，你就寻思吧，你就使劲的把它啊，按照你自己一个人一百来斤的，甚至有的朋友都200来斤的这个体重，用这么细细的一根这个小
0: 胳膊、
1: 小胳膊，然后去支撑，它能支撑住。
0: 就是啊，所以说不要轻易的照量哈。
1: 是的。
0: 对，那最容易受伤部位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肩膀。
1: 哎，
0: 你像单臂支撑的时候啊，肩肘肌群的和肩胛周围的小肌肉哈，必须是持续发力的，因为它必须要这个发力才能支撑你这个身体，才能维持这个稳定。如果肩部力量不够呢，肩胛控制力还是比较差的哈，或者是动作过程中姿势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偏移，就可能发生这个肩峰的撞击、肩肘的这个拉伤。
1: 哎，是，你看其实它就是说肩膀它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关节嘛哈，比较大的一个关节。那它的这个关节呢，它实际上中间的两个骨头中间它都是有软骨来支撑的。那你的肌肉力量不够的话，你就完全靠骨头和骨头来进行支撑，我觉得这个支撑力还是达不到咱们的这种需求的。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啊，刚才提到了说，除了这个手腕啊、肩膀之外呢，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腰背部呢，也会在你的这个非常酷的动作当中啊，受到一些伤害。
0: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为了保持这个身体悬空和平衡嘛，啊，单手支撑嘛，对吧？那你不能说支起来之后马上就掉下来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核心肌 肌群需要持续收紧。核心肌群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是哪儿呢？就是这个腹部啊，腹部。那你光腹部这个收紧没有用，你后背的肌肉是不是也得一根一起跟着使劲，你才能支撑起来呢？
0: 对，
1: 就说这个核心力量如果不够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说这个腰椎它就会代偿，也就是说你的腰腹部没有这个核心的力量，你的腰椎就会顺便帮着你一起去支撑它你身体的重量。
0: 嗯，
1: 那么身体如果出现了旋转，那么就会诱发我们的腰背的疼痛感。
0: 对，
1: 这是简单的说疼痛感。有的朋友呢，甚至说如果你本身就有什么腰间盘突出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呀、那你做完了这个酷酷的动作之后啊，单手支撑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可能犯病的这个几率会更高，风险会更大。
0: 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单手支撑哈，最值得注意的这些人呢，就是平常运动但是运动量不够的人。
1: 哎，
0: 就比如说那不像那种健身达人哈，就总是去做力量运动，比如上健身房总去运动，
1: 哎
0: 觉得自我，哎我觉得我可厉害了，然后有时候看视频呢觉得哎你看他们那个人家都是双手支撑哈，
1: 对，
0: 有的人呢就说哎你看我单手支撑，
1: 单手支撑，
0: 对，人家训练了好多年了，人家能做这个动作哈。
1: 对，
0: 比如说你才做一年，你根本就没达到这个肌群，然后你就觉得哎我可以，我一定可以。
1: 我觉得
0: 这个时候
1: 这个时间长短可能
0: 没有
1: 关
0: 系，是吗？
1: 真的，你这个身体素质啊，你这个最终你这个锻炼的这个部位呀、你的这个核心是不是有力量啊，你的肌肉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这个支撑的要求啊，其实很多种原因它都是存在在内的。
0: 嗯，但我觉得这种就比如说长时间运动的人，可能就最哎，就比如说单手支撑他会用这个力、有的人呢就是哎我不会用这个力，可能姿势不对，他更容易扭伤，
1: 是
0: 不是？
1: 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会进行这种单手支撑、而且做起来特别的飘逸潇洒，甚至
0: 特别帅
1: 的呢，
0: 特别帅。
1: 我们说除了这个我们崇拜的这个蜘蛛侠之外、这个一般情况下跳街舞的朋友他们有这样的动作，但是为什么他们做这个不会受伤呢？原因实际上呢就是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首先他们就是经过了长期的训练，
0: 知道怎么用力，
1: 对，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单手支撑的时候，他们用力的角度准定跟你一个半吊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所以还是得经过专业的培训哈、
1: 对，
0: 所以说不能随便的就去试，
1: 哎，
0: 真的容易会受伤的。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扭伤拉伤怎么办呢？
0: 嗯，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哈，
1: 对，
0: 比如说遇到这种运动损伤，比如说肌肉拉伤啦、关节扭伤等情况呢，应该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不要再动了哈。
1: 对，
0: 并且呢，在受伤后半小时内对咱们这个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处理，每次呢持续15到20分钟。每2到3个小时重复此操作一次，以减轻这个肿胀和疼痛。必要的时候呢，建议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诊治一下。
1: 嗯，那么作为普通的人群哈，我们如何判断哪些健身的运动或者是哪些这个活动内容比较适合自己？
0: 嗯，还是找这种适合自
1: 己
0: 的比较重要，
1: 最重要的、对，首先呢，就是来看一下我们是否有这个基础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甚至是严重的骨关节病等这样的慢性人群。如果说您是属于这种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您最好先咨询一下比较熟悉的医生、看看我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您可以优先选择什么呢？快走，
0: 对，
1: 哎，游泳啊，固定的自行车，听着了，固定的自行车，然后呢就是太极拳。您看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这个运动的方式呢，都是属于中低强度的运动、为什么呢？是因为您有这种基础疾病，这些这个属于中低强度的运动，它可以避免你进行高强度的憋力发气的，甚至倒立，甚至单侧的这个负重类的这个动作，不会导致你的基础疾病复发或者是出现其他的并发症，
0: 对，或者是你身体承受不了，然后就会有其他的毛病哈。还有呢，就是在看体能和运动习惯，比如说那些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种网红动作或者是大能量的这个训练哈、可以是从快走啊、靠墙静蹲呐、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你像也说了，单手支撑的千万不要照亮啊、那咱们可以双手支撑、平板支撑，是不是？用咱们这个，对，用咱们这个整个双手的力量去支撑咱们身体，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适应能力的哈。
1: 啊，是，我们的身体呢还是能够支撑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关节和旧伤 比如说有肩腕腰膝旧伤的人，
0: 嗯，
1: 一定要避开什么呢？单侧支撑，
0: 对，
1: 或者是急停、急转、跳跃、落地等相关的动作，
0: 就是剧烈动作，就是不要是什么，就是一个动作，就是一个点去支撑你整个身体。
1: 是的，
0: 是
1: 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有腰和膝这个旧伤的朋友，
0: 嗯，
1: 你首先你就不能跳跃。
0: 对，
1: 你不能去什么跳绳，然后呢你不能去这个跑步，你不能去骑车，这些呢对您的腰和膝的旧伤呢是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0: 对，
1: 如果你的肩和腕有问题的话，你就不能去举重，
0: 对，
1: 你就不能去支撑，这些呢对你的这个肩和腕呢都是有坏处的，
0: 对，可能就是旧伤复发了，
1: 哎，对
0: 啊，或者更严重了。
1: 是的，你看哈，这是评估关节和旧伤。所以呢就说，如果建议的话呢，游泳其实呢是对关节比较友好的一种活动了，
0: 嗯，
1: 那么肩部有伤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泳姿和强度的，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如果说真的拿不准，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去找到专业的医师给您进行一个运动评估。
0: 对，所以说这些有旧伤的人群啊，就选择运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
1: 哎，
0: 拿不准呢咱们就去问医生哈。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明确目标并且循序渐进，是以咱们的健康为目的的哈，
1: 嗯，
0: 比如说推荐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然后增肌塑形呢应该从基础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这种指导哈，
1: 哎。
0: 那运动过程中呢，一旦出现了哎呀这块疼或者是头晕啦、胸闷啦等不适的情况呢，应该立刻停下休息。
1: 哎，并不是说我这个头晕了、胸闷了，
0: 哎，
1: 甚至疼痛了，
0: 我继续坚持，
1: 我坚持坚持的就过去了，它不是这样
0: 的。嗯，有
1: 的
0: 人就是勉强自己哈，就总觉得，
1: 嗯，
0: 哎可能是刚运动就这样，所以说呢
1: 我
0: 还可以，然后一会儿就好了。
1: 到了一个运动的坎儿了，
0: 啊，
1: 我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之后
0: 就
1: 我就达到了另一个程度啊，那是不对的，
0: 对，
1: 这个想法是错误，
0: 这个想法可不能有啊，
1: 嗯，
0: 不要勉强自己的身体。
1: 是的啊，说到这儿呢还是再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就是运动呢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身体整体状况的。如果说呢你这个身体呢不适合于这种活动或者是运动的话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去强迫自己，
0: 没错，
1: 啊，一些这个网红的跟风呢我们也不要去强制自己呢去跟风，
0: 嗯，就是动作再酷这不适合你也不太好，不要试哈，啊。
1: 是的，就是很多网红的东西呢其实不适合我们普通人啊，
0: 对，
1: 咱们只有看个热闹就可以了，
0: 对，你欣赏他的酷，
1: 健康是最重要的嘛。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
5: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6: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日子过站不停，蓦然回首你在哪里？有时候不经意地想起我们的曾经，现在你在哪里？

掐指一算，时间就是这么无情，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想，音乐可以感化世间的匆匆，因为即使它溜走的速度超出了你的想象，那么这首《掌心》在多年前曾经是由两个阳光男孩唱给我们听的。

也许你和我有过共同的经历，曾经喜爱过无印良品时期的品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他的歌。

这首《后来的我们》收录在品冠05年发行的专辑《后来的我们》当中，这是他出道10年的第一张新歌。

爱情那么傻，我们经历的岁月自有不同，我们成长各有千秋。我们从学生时代步入到社会的大环境，又或者你听着他的歌，从青年到了中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挥别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再带着满满的能量迎来下一个开始。

张雨生的作品有很多，为自己写的，为别人写的。口是心非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是小宝哥生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发行一周之后，他就出了车祸。这张专辑的封面用的是匹诺曹，这是我们都很熟悉不过的寓言里的卡通人物，长长的鼻子的鬼马男孩。说了假话的小宝在唱片文案里说，这张专辑当然不会是他的最后一张，可是他却跟歌迷们说了一个自己都无法圆过去的谎。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让他去了天堂，这是在预言他的口是心非吗？

这一位自由的行吟歌者，不炫耀，不自以为是的吊嗓子，没有唱过拐上九曲十八弯的音，他拼的是一种音质。做音乐是浑然忘我的境界，所以在他的唱片中有一些歌是叫好不叫座的，比如说这一首。

0: 感谢关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们下次再会。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5点，
1: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8月27号至31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文博会呢，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设置8个展区，展览总面积呢2万平方米，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区市的500余家企业确定参展。
1: 本届文博会恰逢创办10周年，又处在14-5收官与15-5开局的关键节点，创新点满满。首次推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细分8大板块，系统回顾14-5以来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展望15-5文化建设新征程。另一个新展区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主题产区同样看点十足。
0: 呼伦贝尔市呢，以多彩呼伦贝尔极致草原印象为核心主题，惊艳亮相，匠心构筑一场跨越时空、融汇古今的文化盛宴，立体呈现呼伦贝尔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崭新风貌与发展成效。展区划分为匠心非遗、文艺华章、创意空间、精品演绎4大功能区，运用数字科技、沉浸式场景，全方位的展现草原生态禀赋、民族人文底蕴与文旅发展活力。
1: 8月26日下午，记者来到展厅，现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以多彩呼伦贝尔极致草原印象为主题的展厅，整体设计充满地域特色，蓝绿交织的流线造型，搭配发光立体字，营造出辽阔草原的氛围感。特色民族文创手作、优秀文学作品、皮毛非遗饰品、农垦特色展品已陆续就位，错落陈列于展柜之中。
0: 工人细致地搭建展架、调试灯光、布置宣传展板，将草原生态风光、多民族文化交融成果、文旅发展成效通过图文展呈现。独具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充满草原气息的文创好物，让展厅呢初步展现浓郁的地域风情。待布展完成之后呢，这里将通过沉浸式的场景、特色展演，全方位展现呼伦贝尔的人文底蕴与产业活力，静待八方宾客前来感受极致草原魅力。
1: 据了解，文博会期间现场还有各种趣味活动、特色演绎、各种非遗技艺展演、皮雕画、剪纸、太阳花、小羊包挂等精彩纷呈。8月27日到31日，诚邀四海宾客来到内蒙古文博会，来到呼伦贝尔展厅，感受草原的极致魅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我国法律法规呢，对于遛狗行为呢有着明确的规范。
1: 嗯，
0: 之前节目当中咱们也介绍过哈。
1: 是的。
0: 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呢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要系绳佩戴狗牌做好免疫等等。如果说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这个责任到底该如何承担呢？咱们和您说说。
1: 哎，事情是这样的哈，杨女士呢就是遛狗没牵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就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此类的纠纷预防，法官又有何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啊，
0: 说一说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发生在今年一月份，杨女士呢在河边遛狗的时候呢没有牵狗绳，这个狗呢就向硬化路面跑去了。
1: 哎，
0: 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呢，这个狗已经被撞伤了。其实我觉得吧，就那狗比较小的，
1: 嗯，
0: 它也比人跑得快。
1: 是啊，它速度会很快哈。
0: 对，你基本上追不上它。
1: 毕竟它是四条腿啊。
0: 对呀，就我有的时候也发现呢，这个小区里面有人遛狗吧，它就是不拴狗绳。
1: 对。
0: 它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就我发现有一些人他是给狗抱起来。
1: 哎，对对对。
0: 但有的时候你说那小狗吧，它一旦蹭的一下窜出去，你
1: 追
0: 不上，
1: 是
0: 你咋抱它呀？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军杰他就说了，因为杨某呢没有牵狗绳，这个狗呢就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的车辆撞到，受伤之后呢，这个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费花了8000多块钱。贾某驾驶的车辆呢，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元。
1: 哎，好像这个宠物的医疗费用非常贵哈。
0: 对。
1: 常常听人说，这个狗啊，如果生病了，比如说哪怕简单的这种像狗感冒了啊，肠胃这个不舒服、闹肚子什么的，好像也需要花挺多钱的哈。
0: 对对。
1: 哎，而回到这个事故呢，遛狗没有牵绳就是引发事故的核心原因。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0: 对，张慧也说呢，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就规定了，携犬出户的时候，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的时候呢，必须佩戴牵狗绳，这是饲养人的一个法定义务。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你这个带着狗出去的时候呢，要牵狗链。另外呢，就是说成年人去牵
1: 啊，不是小孩，
0: 你别让小孩牵，
1: 对
0: 对，这个也不行。这个案子当中呢，饲养人遛狗没有牵狗绳，放任狗随意的闯入车道，就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
1: 没错。哎，这个咱们都知道，如果说比如说在高速上也好啊，或者说平时这个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看到这个小狗的时候，可能也来不及了，是不是？
0: 来不及。
1: 对，因为它本来它的速度也很 快，这个小狗蹭一下就窜出来了，
0: 它还矮。
1: 对、
0: 嗯、
1: 哎，所以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0: 嗯，
1: 哎，最终呢，法院是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是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0: 嗯，
1: 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哎，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0: 嗯、
1: 最终，法院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狗的医疗费属于是财产损失。
0: 对，另外呢，张慧也说哈，交强险的赔偿它是有限额的，
1: 嗯，
0: 其中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呢，如果说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赔偿。如果说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说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之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来承担了。
1: 哎，那刚才我们也说到杨女士主张的还有其他的费用哈，
0: 嗯嗯，
1: 比如说就是关于这个狗贬值损失。
0: 哎，
1: 那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呢？哎，法官是这样解释的哈，狗的贬值损失属 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呢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适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
0: 对，
1: 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的金额也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0: 对，如果说你是买了一辆新车，出来之后呢被人家碰了，
1: 你有这个贬值损失，
0: 对，这个是有贬值损失的
1: 是的，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在一些涉宠物丢失啊伤亡的纠纷案件当中，饲养人呢会主张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你看杨女士呢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呢告诉记者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说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呢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呢在法律上呢是属于财产，即便说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个呢是需要非常严格举证的。
1: 没错，哎，你不能说是这个心情不好，这个我比较伤心，然后就可以说这个有要求这个精神损伤，
0: 对啊，那不能你说咋地就咋地吧。
1: 对，哎，那这个法官助理宋君杰呢也说，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同时呢，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的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啊，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的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0: 就其实吧，你就把那狗绳拴好了它，
1: 哎，就省了很多事儿，
0: 它就不会有这些事儿发生了，对不对？
1: 对，
0: 就还是你自己需要仔细一点。你看法官呢也提示要各尽其责嘛，你看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的时候，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军他就说了，提醒宠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外出呢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呢还应该佩戴嘴套，
1: 没错，
0: 这个是一定的。有的那个小狗吧，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大，
1: 哎，
0: 然后那个就怎么说呢，就呲嘴獠牙的冲你过来，
1: 挺吓人的，
0: 就即便是他没有伤你的那种那种怎么说呢，叫心情吧，
1: 哎，没真，他没真下口，
0: 但是你看见他好像也挺害怕的，
1: 当然了，
0: 对，所以说他只要戴个小嘴套，哎，你心里也有底儿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要因为啊这个有人经常说的那个我家狗听话，哎，就在楼下跑一小会儿没事儿，这是侥幸心理，
1: 没错。
0: 所以你这有这个心理的话呢，你就容易放松警惕，它就容易出事儿，是吧？
1: 还经常听到人说没事儿，别怕，我家狗不咬人
0: 啊。对，总有这样的事儿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时候呢，也要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要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确保行车安全。其实呢就一个字儿，那就是慢，是吧？你行驶到小区附近的时候，经常有人穿行的时候，
1: 哎，仔细观察一下，
0: 真的要仔细观察。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把那速度啊，一定要慢下来。
1: 是的。
0: 比如说小区里面哈、啊，有的小区呢，现在还是让进车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比如说人呐、啊，宠物啊、
1: 哎，
0: 自行车啊，
1: 小孩儿啊，都
0: 小孩啊，他都在这个路上走，路上行走什么的。你这个车如果开得太快的话，而且有很多驾驶盲区，
1: 哎，
0: 比如说一些小朋友啊，还有一些小宠物啊，它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怎么说叫突然性，是吧？
1: 是啊，
0: 它突然就窜到你车前面了。
1: 所以说还是像刚才严哲哥说的那样哈，只要你慢一点，
0: 对，
1: 哎，其实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这个
0: 你要
1: 难以解决了哈。
0: 太快的话，你自己都没有那个判断的时间。
1: 是的，
0: 哎呀，所以说咱们各尽其责吧，就像法官说。

0: 说的一样是吧？
1: 嗯，
0: 对。另外呢，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同样和宠物有关。其实很多人也会问哈，如果说宠物伤亡，这个主人是否能够获得精神损害方面的一个赔偿呢？
1: 哎，
0: 这个到底怎么赔偿？咱们今天也和您来说一说。你看，2026年1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就显示，2025年城镇猫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了1.8%，那么单只的犬年平均的消费是3006元，单只的猫呢年均消费是2085元。
1: 哎，宠物呢在法律上是物，其市场价值是财产损失的基本参照，但是宠物呢又是有温度的生命，承载着饲养人的时间投入与情感寄托，与普通的动产还有着本质的区别。
0: 对，
1: 就像刚才那个案件中哈，那位女士肯定也是非常的伤心哈，所以他就是也有这个想要精神赔偿的这个诉求哈。哎，所以当涉宠这个侵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财产与情感的双重属性变成了一道裁判难题。
0: 对，
1: 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赔偿，难以弥补当事人的情感创伤。哎，突破财产损害赔偿边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又未必能获得法律的支持。
0: 对，你看法制日报的记者呢也是梳理了公开资料之后发现，司法实践当中呢，裁判尺度并不统一，有的法院呢判决支持赔偿，那比如说这个广西南宁一个宠物犬误食了老鼠药离世了，法院就认定宠物呢对主人具有特定人身意义，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800元。有的法院呢则态度比较审慎，那么在河南焦作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当中，法院向原告释明，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人身权益受损，宠物通常属于财产范畴。
1: 那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回应公众日益增长的宠物情感诉求权益呢？哎，法制日报的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宠物友好与法制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高同飞，以及办理过许多起这种涉宠纠纷的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坤。
0: 对，你看哈，请求赔偿有法可依。其实很多人也问哈，宠物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判断和赔偿数额明确规定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你看李坤也说啊，这个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精神损害呢，应该满足三个条件。哪三个呢？第一啊，侵权方呢需要存在故意或者说重大过失，而非一般过失。咱们刚才介绍那个司机师傅哈，
1: 哎，
0: 他撞那小狗，其实自己就不是故意的。
1: 对，他这个肯定是不是故意的。
0: 对，而且呢，不是他的重大过失，对吧？
1: 嗯，
0: 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涉案宠物呢已具备就是什么呢？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种属性。
1: 哎，
0: 这个也不难理解吧？
1: 是的，
0: 就是说陪伴主人很长时间呗。
1: 哎，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是不是？
0: 对啊，你比如说呢，这个人哈，长期的他是自己生活，然后有一小狗陪伴着他。
1: 哎，对，
0: 这个应该就叫做特定物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另外第三点啊，这个宠物的伤亡呢，给狗主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而非一般的伤心难过。
1: 是，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肯定是如果出现了这类的事情哈，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种伤心难过，但肯定是不能因为你伤心难过啊，然后就可以涉及到这个精神损害。
0: 对这个精神伤害它有鉴定的是吧？
1: 对，哎，关于这个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通常要求饲养时间长，形成稳定的情感依赖，比如说是独居老人、单身人士的唯一情感寄托，
0: 对，
1: 或者是属于抑郁症患者等群体的抚慰的宠物哈，哎，更容易被认定。关于严重的精神损害的这个判断，主要结合医疗就诊记录、心理评估、持续治疗等直接证据，以及长期陪伴、喂养互动的照片、视频等辅助证据。
0: 对，你看高同飞呢也说，即使宠物已经具备了人身意义，也不意味着所有的悲伤、遗憾或者说情绪波动都构成法律上的严重精神损害。法院呢仍需要综合侵害方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以及精神损害的外化事实等等方面进行相关的判断。
1: 哎，我觉得这些 都是挺好理解，而且咱们都是觉得挺认可的方式哈。
0: 对，
1: 哎，具体而言呢，一般要考察侵害方式，比如说像投毒、虐杀、残忍处置尸体、恶意隐瞒。

0: 死亡原因等行为，通常就比一般事故更具有更强的精神冲击。
1: 对。
0: 二呢，就是要考察过错程度，民法典明确要求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对于宠物医院、寄养机构、托运机构等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应当结合其专业注意义务来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第三呢，就是要考察精神痛苦是否外化，不能完全依靠主观陈述，而应当通过就医记录、心理咨询记录、工作和生活的明显失序、报警记录、证人证言、纪念安排等证据加以证明。
1: 对，你看这个法官方面哈，对于这个宠物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其实他们也就提出了很多点，是吧？
0: 对。
1: 但事实上呢，我觉着养犬的这个人呢，他更具备对于犬只的一个怎么说呢，饲养过程中也好，还是呢你从这个买来犬只的开始也好，因为这里面呢你一定要记住啊，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行为，就是很多人呢买了犬之后，他养了几天，他会发现怎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呢，
0: 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哈，
1: 对呀，又麻烦，然后呢就几天之后就不太喜欢了，
0: 没达到自己想的那个预期哈，
1: 然后就把犬只呢放在自己的车上，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把犬给扔了，
0: 遗弃了。
1: 对，这个行为肯定是有
0: 啊，会的。
1: 但事实上呢，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你也会对犬只构成一定的伤害，是吧？
0: 肯定会啊。我觉得看就像是那个我经常有的时候看这个动画片儿，就有一些小宠物啊，会有这样的心理哈。动画片演的虽然说是这个拟人化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小宠物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呀。
1: 对呀，那咱们对于这类人的行为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约束呢？我觉得也应该慢慢的会有哈。
0: 就是对宠物不负责任的这类人群哈。
1: 对你比如说呢，你养的这宠物就即便是你经常养着它，是吧，你把它拿到外边去，然后呢被车撞了或者说伤了别人，那也是你就不太负责，是不是？另外呢，咱们再说回来哈，赔偿数额呢应综合考虑以下的一个因素来确定，比如说呢行为人过错程度、侵害行为的方式和情节，还有呢就是宠物的伤亡后果、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精神损害的外化程度、行为人是否存在隐瞒、欺骗或者说侮辱性的处置，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等等等等。
0: 那在当前的认定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又是否恰当呢？李律师呢给大家介绍到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没有成文逐条列举式的明确认定规这个认定的标准哈，宠物能否归入这一范畴，各地法院认知不一，部分法院认可长期陪伴、承载专属情感价值的伴侣宠物具有人格利益属性，支持精神损害的赔偿，也有法院呢固守传统财产权的认知，仅将宠物视作普通的财物，一般呢会驳回精神损害的赔偿主张。
1: 对，那关于赔偿数额方面呢，从现阶段司法实务来看，宠物伤亡精神损害赔偿呢普遍集中在1000到5000元的这个区间，突破这一区间的非常少，这个数额呢实际上并不太高，但是呢有其合理性，一是宠物是财产的一个定位，精神损害赔偿呢是例外保护而非常态，二呢就是立法层面呢是不鼓励无限度拔高宠物情感价值的，那防止出现天价赔偿和司法过度泛人格化，三呢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呢具有有限赔偿属性，精神利益损失呢无法用金钱完全来填补，其目的呢不是对这个对价弥补财产损失，而是对精神创伤予以适度的抚慰就可以了。
0: 高同飞也说呢，目前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判断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倾向是只要宠物死亡就认为主人当然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另一种则是只有出现虐杀、尸体残缺等极端的情节才承认精神损害，这两种认知都不够准确。
1: 对，即便是没有那个虐杀情节的话，如果说宠物与主人你看长期共同生活，行为人存在明显重大过错，宠物死亡之后呢 主人呢生活长期遭受严重的影响，这也可能构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0: 没错，哎，值得注意的是呢，宠物医疗、寄养、托运等合同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请求，容易被财产损失赔偿规则完全吸收。有的裁判认为，既然存在服务合同，就只处理购买价格、服务费或者是医疗费，不再审查宠物是否承载特殊的情感利益。但是合同关系的存在呢，不应当然排除这个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的适用。如果服务机构的行为同时符合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这个过失，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等条件，就具有侵权责任评价的必要性。
1: 因此呢，应当形成具有层次的裁判规则，先明确什么情况下应该赔偿，然后呢，再依据关系强度、过错程度和损害后果确定数额，避免出现完全不赔或者说象征性的赔偿而缺乏充分说理的一个情况，分类明确，认定标准。
0: 我国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又应当如何进一步完善呢？相关人士也说，从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看啊，哎，认为可以将长期承担家庭陪伴功能的宠物理解为一种伴侣动物型人格利益载体，或者是称为受到有限特殊保护的有限人格物。
1: 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一些导盲犬？
0: 哎，对
1: 吧，这就是长期陪伴。
0: 是的，
1: 出门的时候呢还会领着你，
0: 或者说是像刚才说的，咱们说那种独居老人啊、单身人士啊，哎，只跟这个宠物这个相依为命的这种情况哈。
1: 对，相依为命这个词儿用得挺好。所以说这个概念呢，其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宠物取得人的法律地位，是吧？它并不等同于人，是吧？也不意味着所有宠物都自动脱离财产的这种规则，而是在坚持宠物原则上属于物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承认某些具体宠物因为长期共同生活而承载了自然人的特殊情感利益。
0: 比较合理的路径呢，是在现行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框架内实行有限、审慎而有效的保护，既不能让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所有宠物纠纷中的固定附加项目，也不能让法律长期无视真实存在且客观证明的人宠情感关系。
1: 对，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了，建议出台专门的司法指导性的意见，以列举方式划定宠物归入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哎，这个范畴，要明确区分应当认定、酌情认定、不予认定的三种情形。你看哈，其一呢，就是明确应当直接认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这种宠物类型。哎，咱们刚才说那导盲犬呢，
0: 对
1: 吧？助残陪伴犬呐、这种辅助残障人士生活的功能性的宠物，还有呢，就是长期独居的孤寡老人、抑郁症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等群体唯一情感寄托的伴侣宠物，还有呢，就是承载特殊人生纪念意义、饲养年限较长且无可替代的宠物。以上几类呢，与饲养人人格利益深度绑定，只要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说重大过失，宠物发生永久性伤亡，原则上呢可以直接认可其人格情感的价值。
0: 其二呢，就是要划定综合酌情认定的范围，普通家庭持续饲养3年以上，主人长期投入大量的时间照料，形成稳定情感羁绊的家养伴侣猫狗，对于此类宠物呢，法院可以结合饲养时长、日常照料记录、当事人精神受损的程度等综合来判断。
1: 对，另外呢，其三就是列明原则上不予认定的情形。你看哈，像短期饲养、用于繁育售卖或者说商业经营牟利的这种宠物，然后就是批量饲养，可随时选购同类替代，仅具有市场交易价值而缺乏专属情感寄托的宠物，主人呢疏于看管，未尽到饲养义务，未形成深度情感连结的宠物，这类宠物呢仅支持财产损失赔偿，不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则。
0: 通过分层分类的成文标认定标准，既兼顾了大众饲养宠物的情感需求，也守住了宠物属于财产的底层逻辑，让此类的案件裁判有清晰的规则可依，说理有统一的标准可循。
1: 对，其实呢，说到宠物吧，大家可能第一个感觉都是，哎，你看毛茸茸的哈，
0: 哎，很可爱呀，
1: 是非常可爱的，是吧？没事冲你摇摇尾巴呀，
0: 对，
1: 高兴了冲你叫两声啊，哎，都是这种的。但是呢，实际上咱们刚才说的这两条吧， 对于宠物来说呢，实际上它都有点这个，就是对于他们不太友好。
0: 嗯，没错。
1: 如果他们能听懂咱们说的话的话，那这他们可能挺伤心的，是吧？
0: 对于这个来讲，是他们的意外事故。
1: 对呀、啊，你看对我造成多大的事故。来，咱们来说说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这一条宠物要能听懂的话，他们会非常的高兴，是吧？
0: 要出去玩了哈。
1: 哎，你看，2026年6月26号，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池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举行了，跟着萌宠游池州全域旅游线路同步推出，暑期专属文旅优惠政策也同步发布。东方航空安徽分公司呢，也是现场推介宠物进客舱特色服务产品，为游客携宠出行提供了便捷方案。
0: 随着养宠现象越来越普遍，携宠出行也已经成为了养宠人物的新需求。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养宠人呢，对于携宠出行的意愿也比较高，占比为71%。
1: 对，很多其实养猫犬的人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第一个是放在家里自己担心，
0: 哎，
1: 然后呢就是想哈，你比如说他自己出去玩也没人陪伴，是吧？就想把宠物拿出去。
0: 对呀、啊，带他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哈。
1: 哎，但是以前的那种交通方式啊也好，住宿方式也好，
0: 嗯，
1: 你出门玩的时候也好啊，对于这个猫犬来说呢，这就不是特别友好，是吧？
0: 没错。
1: 所以呢，在政策层面，2025年11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首次将宠物周边啊归入兴趣消费大类。接着呢，就全国的工商联旅游业商会也发布了人宠友好旅游空间服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推动携宠旅游走向规范化的发展。
0: 但是从实践来看呢，带着宠物去旅游仍然有不少毒点。如何让养宠人士便利地带着宠物去旅游呢？法制日报的相关记者啊，也采访了行业内相关专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士把家养的伴侣宠物视为家庭成员，带着他们一起踏上旅途。与此同时呢，也有不少地方也在为人宠友好旅游来创造环境。
1: 对，你看梳理当中也发现，仅2026年就有多地开展了专项宠物的文旅活动。2026年3月7号的时候呢，吉林省长春市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乘客，宠物们在主人的陪伴下登上了这列穿行于城市街巷的电车，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约会。哎呀，说到这儿呢，其实以前呢、对于宠物的大家的印象，基本上你比如说上这个公交车不让宠物上
0: 啊，对呀、
1: 然后呢去什么商店买东西啊不让宠物进，
0: 禁止宠物携带宠物哈、
1: 刚才咱们还说那个登飞机啊是吧，这个公共交通不让上、
0: 对，
1: 哎，你看现在呢就友好啊、特别友好了。
0: 我觉得不仅友好，简直可以说是幸福了哈。你看还带着宠物去开 party 是吧？
1: 是，
0: 这个复古的车厢之内呢，金毛慵懒地趴在座椅下，边牧好奇地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比熊呢在主人的怀里撒娇卖萌，更有市民带着兔子前来交友，软萌的模样也瞬间成为了全场焦点。原本安静的电车车厢在萌宠们的欢闹声中变身为流动的社交场、宠物们也在这里结识新朋友，主人们也因为共同的爱好打开了话匣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这种携着萌宠去旅游的这个萌宠做一些相关规定呢，是吧？
0: 应该是会有的哈。
1: 你比如说有的人养那宠物是一条蛇，
0: 哎，
1: 你怎么着呢？你还拿着一条蛇去这样
0: 肯定你得有这个相关规定，比如说你得给它封起来哈。
1: 应该是有相关规定，比如说猫啊狗啊这小兔子啊这类东西应该还是可以的，是不是？据了解呢，文旅专列目前每周六限时开放宠物乘车，不仅吸引了众多长春本地的养宠人士，还有周边城市的市民专程赶来。你看呢，仅在5月份，浙江省衢州市举行相应的文旅活动，并特别设计了宠物友好打卡，许多游客呢拿着像什么面包啊等等啊小吃的，一手牵着自家的宠物，在某屋的花顶的这个屋顶的这个花园来打卡，享受那种惬意的时光。
0: 还有地方发布了宠物加文旅的政策。2025年12月，江苏省扬州市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宠物经济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系统构建人宠和谐的高品质消费与生活场景。
1: 对，北京民俗旅游协会 宠物友好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就说了，这个宠物加文旅并非简单的将宠物引入旅游市场，而是在情绪消费的驱动之下，以宠物为情感纽带，重构文旅消费生态。现在呢，宠物已经成为了养宠人士的重要情感陪伴了。你看，带着宠物去旅游啊，既是顺应消费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旅行业突破同质化的重要方向。

0: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就你比如说有些人哈，家里面养着宠物离不开人，
1: 嗯，
0: 他可能就放弃了出去旅游的这个想法了。
1: 对呀，不然的话、嗯、如果出去一段时间这个宠物在家饿着，对，
0: 是不是
1: 也不是回事儿、啊、哈。
0: 就是呗，而且出去的时候呢也会担心乘车呀，去哪儿吃饭呢、啊、住店呢、
1: 嗯、
0: 就不让带宠物的这个事儿嘛。
1: 没错，
0: 现在呢如果说这方面的这个打开的话，哎，那很多养宠的人士那真的就会踏上带着宠物去旅游的行程了。
1: 是的，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呢，部分地方立法也正在回应养宠人士对携宠出行的需求。例如北京市公园条例二审稿对于犬只入犬的犬只入园的这种条件哈和需要遵守的规范进行了系统规定、
0: 嗯、
1: 禁止携带烈性犬、大型犬进入公园，禁止携犬进入历史名园。在此基础上呢，授权除历史名园外的其他公园管理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入园，以及允许进入的具体区域和时段。携犬人呢也需要承担入园期间相应的卫生和安全防护责任。
0: 对，卫生也很重要哈。说到卫生呢，这咱们要提示一下养犬的人士，你要是带着你家的爱犬出门玩、
1: 嗯、对，
0: 去什么公园啊、公共场所呀，就我建议啊，大家
1: 一定要讲卫生啊，
0: 啊，拿着点塑料袋，
1: 是，
0: 戴着点小手套，
1: 对，
0: 是吧？您家犬的那个排泄物啊，
1: 嗯，一定要处理好，
0: 自己收好了，
1: 是
0: 不是？别那个出去之后就什么，只要不抬头，遍地是毛楼。
1: 嗯，哎，我看很多现在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好物啊，比如说那种就是都不用弯腰，一根棍儿那种，然后下面带着那种像那个夹子一样那种，
0: 收集起来还是很方便。
1: 对，只要你想，
0: 那就只要你想，除非他不想，
1: 除非你就是压根儿不想。
0: 对，所以卫生真的非常重要。其实呢，就受访专家来看哈，当前宠物和旅游这种发展呢，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堵点，比如说哈，携犬出游的时候，交通先行。在北京农学院动物医院副院长赵恩满看来呢，目前宠物运输呢分为陆路、铁路、航空这三大类。从陆路来说的话呢，养宠人士自驾游沿途配套的基础设施，这个是比较匮乏的。高速服务区的宠物专属区域配套呢也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说呢，各地对于养犬的饲养标准呢并不统一，人宠友好的配套设施呢也是比较缺乏。但是呢，我们相信啊，未来呢也会进一步的解决。你比如说呢，像这个咱们知道啊，电车啊，以前咱们都知道呢，电车充起电来就是排队呀、啊、充电桩不够啊等等，
1: 不方便哈。
0: 慢慢的啊，随着这个发展，
1: 嗯，
0: 咱们这个出门的时候电车出行也不用心里太焦虑了。
1: 是啊，现在都变得越来越方便、
0: 啊、
1: 越来越便捷了，
0: 到哪儿都能充，是不是？充电桩也够用，这个都是慢慢发展的。
1: 没错，
0: 我觉得呢，如果说宠物加文旅的这方面慢慢发展起来之后，您带着宠物出游，比如说到了什么服务区啊，到了哪儿、
1: 嗯，
0: 他们对于宠物的这些设施也会越来越齐全的，
1: 哎，越来越完善哈。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莫奇的记者一同到莫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鸟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鸟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黄姑鸟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宅举东的黄姑鸟地里，连片的黄姑鸟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鸟，宅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
1: 我种黄姑鸟15-1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天天管理了，然后选品种了，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坐果率呢也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5-6倍，都管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啊，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0: 黄姑鸟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产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10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
2: 每年黄姑鸟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0: 为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鸟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
3: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莫旗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
0: 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地观察黄姑鸟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亲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
4: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5: 2026年，莫旗黄姑鸟种植面积达11000亩左右，平均亩产可达1500公斤左右，亩产值可达9000多元。全旗46个村屯，1000多户农民从事姑鸟种植，平均每户增收20000元左右。
0: 如今，小小的黄姑鸟已然成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极具辨识度的农字号特色招牌。这一颗颗沉甸甸的金豆子，不仅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幸福好日子，更种活了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提质增效的全新希望，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助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畅游南北哈，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河北张家口的宝藏小城，叫做玉县。很多人呢第一次念这个字儿吧，他可能会念错。这个玉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多音字儿，它那个读音呢叫做蔚。哪个蔚呢？蔚蓝的蔚。
1: 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刚一看见就会觉得它
0: 念成
1: 蔚
0: 县。对对对，它呢曾经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千年的古玉州，一边呢是塞外古堡的那种厚重的历史，一边呢是高山草原的辽阔风光，还有呢两项响当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树花和玉县剪纸，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适合周末短途出行，看古迹，看山野，品民俗，吃地道的塞北美食。这一趟旅行呢，能够给你完全不一样的美好体验。
1: 说起玉县的历史，真的就值得好好说一说。这里处在太行山、衡山、燕山三座大山交汇的位置，自古就是中原和塞外往来的边关要道。民间流传玉县有800庄堡，放眼整片土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古堡古村落。曾经呢，这里屯兵驻守，抵御塞外，金戈铁马的岁月早已远去，但是一座座夯土古堡保留了下来，一砖一瓦都写满了边塞的沧桑故事。
0: 对，来到玉县的第一站呢，就可以先逛玉州古城。这座古城呢，就在县城的中心，它是一座还活着的古城，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当地人呢依旧在这里面生活、买菜、散步，市井烟火气息呢特别浓。那么走在街道上呢，你能够真切感受到千年古城的那种日常。古城里面呢，必打卡的就是两处国宝建筑，一个是玉皇阁，另一个就是南安寺塔。玉皇阁呢是修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登上高高的城楼，放眼望去，整片玉县盆地会尽收眼底。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夕阳洒在古城的屋顶，氛围感非常的不错，特别适合那个时候来拍照。旁边的南安寺塔，这是辽代留存下来的古塔，青砖塔身，风铃随风作响，站在塔下仿佛能听见千百年时光的那种回响。古城里面呢还有灵岩寺，古寺壁画精美，安静清幽，不用走马观花的赶路，那么慢悠悠的走一走街巷，看一看本地大爷下棋聊天，就可以感受古城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了。
1: 离开玉州的古城，一定要去暖泉古镇，这里也是来玉县旅行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古镇因为有四季恒温不会冰封的泉水，所以取名暖泉。暖泉古镇最核心的看点就是西古堡，也叫天下第一堡，完整保留了明代的瓮城结构，高大厚重的城墙，古朴的街巷，老戏台，古院落保存完好。走在青石板路上，高高的土墙围合出古堡的格局，瞬间把人拉回明清时代。很多影视剧都曾在这里取景，古堡的每一道门洞，每一面老墙也都自带历史的厚重感。
0: 白天咱们逛古堡看老院落，还可以走进剪纸的作坊。很多朋友呢都以为剪纸啊就都是拿剪刀剪出来的，但是呢玉县的剪纸不一样，它主要是以刻刀为纸，所以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刻纸。这个匠人呢拿着锋利的小刀在宣纸上层层雕刻，之后呢再染点鲜艳的这种矿物的色彩，你看戏曲人物啊、花鸟吉祥图案呢，一张张窗花活灵活现，这可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亲手去体验一下，刻一张剪纸，做完可以带走当做旅游纪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伴手礼。
1: 没错，等到夜幕降临，重头戏就来了，那就是震撼人心的打树花。
0: 对，
1: 这是玉县独有的民俗绝技，已经传承500多年。匠人身穿厚厚的防护皮衣，舀起1600摄氏度，滚烫的铁水，奋力甩动柳木勺，把铁水狠狠地泼向坚硬的古堡的这个城墙哈。一瞬间，这个铁水撞在墙上炸裂开来，漫天金色的花火腾空绽放，如同万点星光倾泻而出。火树的这种银花铺满夜空，场面也无比震撼。
0: 对，
1: 很多人说看过烟瓜无数，但是打树花带来的冲击力完全不一样，这是属于劳动人民独有的浪漫。在此呢，也提醒大家，打树花表演建议提前线上购。 购票。夜里呢，坝上温度低，哪怕夏天也要带一件厚外套，不要穿浅色的衣服，防止飞溅的火星烫坏衣物。找一个视角开阔的位置，静静地感受这场铁与火的盛宴。
0: 对，看完了古镇的民俗呢，咱们也换一种风景，去看一看玉县的自然风光。你看哈，空中草原一定不要错过它，它是高山之上的一片草原，海拔呢是有2000多米，也叫空中花园。夏天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呢，气温十分的凉爽，是天然的避暑地。漫山遍野开满了金莲花、雪绒花，草地一望无际，成群的牛羊悠闲地散落在草甸之上，大风车缓缓转动，云朵压得会很低，伸手仿佛就能够够到一样。雨后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遇见云海，群山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像闯入世外桃源一样。你可以在草原散步，吹吹塞外的风，远离城市喧嚣，身心都会觉得放松。这里面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这个高山草原天气多变，哪怕是晴天的话，也要随身带上一件防风的外套，注意防晒，不要踩踏花草，要爱护这片山野风光。
1: 喜欢徒步登山的朋友还可以去小五台山，它是河北的最高峰，山势雄奇，森林茂密，溪流潺潺，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这里更适合有户外经验的朋友。群山巍峨，林木幽深，是感受太行山脉这个雄浑气魄的好去处。飞狐峪也是玉县很有名的景观，狭长的峡谷两侧山峰矗立，古道蜿蜒，古时候就是兵家的必经要道，开车穿行峡谷之间，感受大山带来的磅礴气势。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除了旅行之外哈，美食也不能辜负哈。玉县的美食带着浓郁的塞北杂粮特色，本地盛产杂粮，把粗粮做出万般滋味，想减肥的人哈，就去那儿，我觉得挺好。
1: 哎，
0: 吃点粗粮、杂粮啥的，是吧？
1: 是的。
0: 到了那儿一定咱们要尝一尝玉县的粉坨，哎，黄粉、苦荞粉，你看滑溜溜的，再配上汤汁和蘸料哈，清爽开胃，非常不错。另外呢，暖泉豆腐也是远近闻名。你看呢，这个豆香浓郁，筋道耐嚼，还有呢就是这个糖麻叶，这个咱都没听过，是吧？
1: 是的，
0: 黄金酥脆，香甜十足，这也是本地人比较喜欢的小吃。暖泉粽子风味独特，这个听过，暖泉的粽子非常出名。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南方粽子啊，它和南方的这个粽子口感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呢，大家可以尝一尝它这儿的硬菜啊，叫做玉县的八大碗，还有黄糕，还有这个砂锅炖菜，热气腾腾，特别适合这个塞外比较微凉的那个天气。所以呢，当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

0: 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 小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小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条喜报。那就是在近日啊，2026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我们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星海中学的4名教师在全国大赛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了国家级大奖。红红老师荣获了1等奖，崔凯奇老师荣获2等奖，那人老师、乌云嘎老师荣获3等奖，充分展现了我们呼伦贝尔市人工智能教育改革实践成效与教师队伍过硬的专业素养。那为了深入贯彻国家关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啊，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子学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了2026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及教师教学展示交流活动。那经过这个资格审核、初赛、决赛等程序，本次大赛啊，共决出了1等奖25项。2等奖38项，3等奖58项，具体名单哈，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这个节目当中可以了解到哈。那本次大赛啊，可以说是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赛事之一。那大赛呢，是以赛促教、赋能 AI 教育创新为主题，那旨在深入贯彻国家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部署，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教师教学创新实践能力。那大赛哈，那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评审啊，可以说是竞争相当的激烈，含金量尤其的高。

0: 可以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名单哈、啊，附这个名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焦点和大家分享一番哈、啊，那就是2026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获奖名单。一等奖呢，红红老师哈、啊，他在荣获的是这个组别是校内组的一等奖，那排名第六名。还有这个二等奖的崔凯杰老师哈、啊，他排名是第31名。嗯，同时呢，荣获校内组三等奖的纳仁老师是排名在84名，还有乌云嘎老师排名在91名。哎，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情况哈。可以说近年来呢，我们呼伦贝尔是紧紧抓住了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建设重要契机，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啊，把人工智能教育作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统筹推进试点校建设、课程开发、师资培育、教研实践等各项工作，鼓励学校探索人工智能与各学科课堂深度融合，搭建教研交流、教学竞赛多元平台，引导广大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打磨数字化课堂教学能力，以竞赛锤炼教师队伍，以教研赋能课堂变革，全是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工作稳步推进，育人成果持续显现。
1: 时光太快，长路漫。
0: 那么作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学校哈，呼伦贝尔中心城新区星海中学立足校情创新构建学科加创客、生活加创客、技术加创客，多维融合育人框架，持续打磨人工智能特色课程，抓实教师队伍培养，常态化组织教师参与多层次教研交流和教学竞赛，形成了赛教研互促互进的良好教育生态。那本次取得的多项国家级荣誉啊，既是参赛教师个人教学创新能力的有力证明，也是我们呼伦贝尔市试点学校深耕人工智能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的生动缩影。我们一直说的这个以赛促研啊，可以说是聚力前行。那在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继续坚持素养导向，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试点学校示范引领作用，总结推广优秀教学案例，不断地提升全市教师数字素养与创新教学能力，推动 AI 技术全面赋能课堂教学改革，着力培育更多具备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的新时代青少年，奋力书写我市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皎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除了分享一则喜报之外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市哈，尤其是这个扎兰屯市中小学2026年暑假能手活动系列的报道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巧手实践，思创同行"。我们首先啊来了解到的内容就是，哎，来自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中心校2年级4班的陈润泽同学啊，在假期里，哎，发明了一个叫做手摇发电机呢，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他介绍一番。
1: 大家好。大家看这个手摇发电机，我用手使劲摇把手，整个大转盘就飞快转起来。机器里面藏着磁铁和铜线圈，转盘转动，线圈就在磁铁中间快速打转，电流顺着电线送到小灯泡，灯泡立刻发光。我们来试一下吧。
2: 力，推进推杆时，管内液体受压产生推力，桥面两端向上抬起，桥面开启，方便桥下船只通行。向外拔出推杆时，管路压力减小，桥面缓缓下落，恢复通车条件。

0: 后格神经，它用的是齿轮传动，侧面斜齿轮驱动单面斜齿轮，再让这个后格旋桨转起来。
1: 高处的水会往下流，这是重力。管子里空气变少，外面空气就会把低处的水推上去，一上一下，水不停流动，不用电，不用水泵。

0: 刚刚在视频当中呢，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就是不仅是有这个低年级的同学，还有高年级的同学啊，在这个暑期可以说是发明创造出了很多这种新的科技哈，包括这个重力压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同时呢，我们了解到，为了持续落实科学素养培育要求哈，丰富这个暑期育人载体，扎伦屯市教育局可以说是系统啊，这种依托暑假能手活动，引导广大学生走出课本，走进科学，在居家动手实践当中探索原理，启迪思维。那可以说科学是源于我们的生活哈，也探索这个探索也是始于我们的实践。那这样的一个暑期啊，扎伦屯是全市的中小学生以生活为课堂，以巧手为工具，开展形式多样的科学小制作以及科普小报绘制活动。同学们巧用纸箱、塑料瓶、电子零件等材料，自主的构思，动手组装，反复调试，完成了简易力学装置，还有光影小实验、创意模型等各类作品。与此同时呢，部分同学哈还围绕了这个航天的探索、自然生态等主题绘制科学科普小报，在文字里面彰显思考，在色彩当中传递好奇。从动手制作到绘画创作，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着向科学的一次靠近。
1: 自己从西江滩，与孤独把酒言欢，与宿命倔强不甘，与虐待
0: 深坑。科学教育厚植创新沃土，扎伦屯市教育系统呢将持续把科学实践育人融入到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学生们保持热忱，让崇尚科学、乐于探索、敢于创新成为广大学子新风尚，助力全市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多元成长。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啊，就是2026年全市艺术展演展播的影视作品的一个分享哈。我们首先来了解到的就是来自新白二胡左旗阿木古郎中学，杨富佳同学为我们带来的14岁，我这样爱中国，一起来听一听。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的就是来自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的严景峰和孙秀为大家带来的那一首那一双手一种光。
1: 曾经我们都以为读书好才是唯一的出路，可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坐在教室里背得出标准答案的那块料，他们被试卷否定过，也被分数否定过，但不是所有的光芒都要从书本里长出来。直到有一天，我们推开另一扇门，这里的考卷不是纸，是钢体，这里的答案不是文字，是手艺。一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的70分之1。读书，我们可能输在了起跑线，但在这里，手稳、心定、眼准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钢铁在我们手里不再是冷冰的，而是可以对话的。每一道切削都是在刻下自己的名字，这些零件从我们手中诞生，精度比发丝还细，它们是我们的作品，也是我们的勋章。看不见的电需要看得见的细息，几十根电线颜色不同，功能不同，接错一根整个系统都可能瘫痪。我们曾经被说坐不住静不下，可在电路板面前我们比谁都沉得住气，因为我们明白光是自己亲手接通才会亮的。每一个亮起的指示灯，每一台转动的电机，都是我们亲手创造的光。别人开车我们修车，别人看的是外观，我们听的是心脏。这双手拆过上百台发动机，摸过几千颗螺丝，从听声音就能判断出哪里出了毛病。书上学的公式我们可能记不住，但每一个零件的型号，每一个故障的代码都刻在了肌肉记忆里。车子重新启动的那一刻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那台重新上路的车就是我们最好的作品。我们不写作文，但写代码，一行一行的逻辑比修辞更严谨。别人在游戏里当英雄，我们在代码里创造世界。网站、软件、视频剪辑，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这一种光是屏幕的蓝光，也是属于数字时代的智慧之光。一行行代码变成可触摸的世界，一个个作品是我们写给未来的信。别人看到的是空荡荡的房子，我们看到的是家的样子。线条、色彩、光影、材质，不是公式，但比公式更讲道理。我们也许曾经不被看好，但我们懂得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一笔一画画的是别人的家，也是自己的未来。那些图纸和模型装得下别人的梦想，也装得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努力不只留在了车间和教室，那些金灿灿的证书一张张像胶片一样记录着我们从笨拙到精湛的每一步。每一次站在领奖台上，都在告诉曾经否定过我们的人，你看，这双手也能发光。有人问，职业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是让每一双手都有故事，让每一种光都不被辜负。在这里，我们用几千个小时的重复练习，把技术打磨成艺术，把生存升华成生活。这一双手终将是改变世界，而那一种光叫做技能之光。
0: 可以说我们的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的同学们啊，在校训学风的这种浸润下哈，可以看得出，通过刚刚的作品了解到，就是学生们更专注的是这种技能的打磨啊，深耕的也是专业的领域哈。与此同时呢，江青还了解到，那么在自治区也好，在我们市级也好，哎，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的孩子们啊。在各类这个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可以说是屡创佳绩啊，斩获了金银铜多项荣誉，以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可以说是诠释了一技在手、终身受益的执教内涵。嗯，他们摒弃浮躁，潜心钻研，在日复一日的实训实操当中打磨技艺、锤炼匠心，练就适配时代发展的过硬本领，也彰显了职业学子脚踏实地、深耕细作的务实底色。

0: 们接下来啊，再来了解一下来自鄂温克旗，哎，职业高中的孙宇轩同学带来的《月矿筑梦：中国探月新征程》科普动画片。
1: 雨花落，魔怪纷乱，山界成缘。一抱怨，恶界会上谁？
2: 千年的仰望，如今化作探索的脚步。中国探月工程，从绕月、落月到寻月，一步步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而今天，我们的探索有了新的目标：月球矿产资源开发。月球之上，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氦三、钛铁矿、稀土元素。这些珍贵的资源是地球未来能源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宝藏。依托成熟的探月技术，中国航天人在月球选定适宜区域，启动采矿基地建设。航天飞船穿梭于地月之间，将建设物资源源不断送往月球。月面之上，一座现代化采矿基地拔地而起。这座月球采矿基地集智能指挥、开采、加工、运输于一体，采用太阳能加核动力双供电模式，实现月面能源自给自足，全流程智能化操作，让月球采矿更高效、更安全。智能采矿机器人成为月面开采的主力军，从矿石挖掘到提纯加工，全程无人化操作，精准分离出高价值矿产资源，为地月运输做好准备。装满月球矿产的运输舱，在地月中继卫星的引导下踏上返程之旅。依托中国先进的航天测控技术，地月运输实现精准对接、安全返航，月球矿产顺利抵达地球。月球氦三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清洁无污染，能量密度高，能大幅提升人类能源利用效率，缓解地球能源危机。钛、稀土等矿产为高端制造业、航天航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核心原材料，推动人类科技向更高水平迈进。借助月球矿产资源的加持，中国科技生产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新能源、航天航空、高端制造等领域不断突破。从月球到地球，中国以科技创新为业，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人类探索宇宙、利用宇宙资源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止，未来更多的科技奇迹等待我们创造。青少年朋友们，让我们怀揣科学梦想，一起奔向星辰大海。
0: 刚刚呢，相信朋友们听到的哈，是这样的一个有关探月的科普动画片啊，究竟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啊，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部来自鄂温克旗职业高中孙宇轩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月矿筑梦：中国探月新征程》科普动画片哈、可以说是用一个最动人的价值啊，在于的是它诠释的是这个成才路径的一个多元性啊。由这么一部这个学子哈、来自鄂温克旗职业高中的学子创作的探月动画哈、用这种数字动画为载体，将青春理想与中国航天探月梦深度交融，既是学子专业技能的集中展示，同时呢也是新时代青年仰望星空、传承家国情怀的生动表达。它也充分印证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职业教育同样能孕育科创梦想，能够绽放艺术光彩。那通过刚刚的来自职业技术院校的这个同学们带来的一些作品哈、让乔晶特别有感而发，那就是一部部作品，它可能目前来看尚显稚嫩，但是充满了 很强的生命力。哎，它展现的不仅是职业院校学子们过硬的专业的素养，更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一条深耕技能的道路都能够通往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关于公布全市校园餐违规征订教辅材料、购买校服举报电话的通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部署，为持续深化和巩固全市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进一步纠正教辅征订购买校服乱象，强化社会公治，坚决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现将全市举报电话予以公布，欢迎广大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举报问题参与监督，现征集投诉举报线索，具体通告如下。投诉举报受理范围：一是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相关问题；二教辅征订相关问题；三购买校服相关问题。监督举报方式啊，呼伦贝尔市本级以及其市区的啊，那呼伦贝尔市监督举报电话，哎，是教辅材料是0470877776008。校服范畴是0470877606。校园餐是0470877654。海拉尔区的监督举报电话是0470811721。满洲里市是0470626282，牙克石市0470394600002，扎兰屯市0470320033，额尔古纳市监督举报电话是0470682354，根河市0470393139，阿荣旗监督举报电话是0470422222236。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监督举报电话为0470461634146。月光下我的鄂伦春自治旗监督举报电话为0470562522852625228。鄂温克族自治旗电话为0470881232788121327。陈马尔虎旗的监督举报电话为0470671965965619。新马尔虎左旗举报电话为6603589。新马尔虎右旗监督举报电话为0470640254569。最后就是扎莱诺尔区有关这个监督举报电话啊，是0470652627565262275。与此同时哈，我们这个拨打监督举报电话哈，还有一些相关的要求，那就是为了确保反映事项能够有效的核实与处理，也请尽可能的提供真实姓名、有效联系方式和尽量详细的线索信息，包括被反映对象、事件发生时间、具体问题描述、相关证据材料等，以便能够准确核查。与此同时，举报人对于投诉举报提供的线索不得虚构和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事实和诬陷他人，对谎报或借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另外呢，还将严格的保护举报人的这个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确保举报信息不被泄露啊。对于查实的投诉举报问题，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接受社会监督。呼伦贝尔市教育局8月26号。

0: 为了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动员全市各地各校组织哈、啊，这个积极的组织一线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挖掘发现一批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先进典型。也为了落实我们呼伦贝尔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哈、啊，为此呢，2026年啊，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特别推出了“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我们今天呢，将要认识的这位老师，他来自阿中旗阿伦小学，他的名字叫邓宇霞，我们一起来听听他6年相伴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小学6年级的语文教师。2017年11月，我考入编制，然而命运似乎有别样安排，我被分配到了中学。在那段时光里，我体验了不同学段的教育节奏。1年后，我带着这份独特的经历重新回到了小学，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有幸成为了这个班级的故事主角，从1年级一路陪伴到6年级的孩子们。这是我亲手带大的班级，站在这里看着他们从牵着衣角怯生生的孩童长成如今挺拔明朗的少年，2000多个日夜仿佛就在眼前。我们一起从拼音识字走到经典诵读，从稚嫩铅笔字写到工整的钢笔字，我陪着他们慢慢长大，他们也用成长丰盈了我这12年的教育岁月。在我的教育理念里，从来没有差生，只有成长节奏不同的孩子。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花期，需要的是耐心、尊重与看见。这6年里，班里有一个孩子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从1年级入学起就格外安静内向，总是默默坐在教室角落，上课很少抬头，作业时常拖沓，语文基础也相对薄弱。我曾严厉提醒，也曾单独辅导，可他始终像一只缩进壳的蜗牛，小心翼翼，不愿靠近。直到6年级一堂作文课，题目是我想对你说，翻开他的作文本，一段话深深触动了我。他写道，老师，我害怕举手，怕说错被同学笑话，学习跟不上我就越来越不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他不是不想变好，而是缺少被看见、被鼓励的勇气。他需要的不是催促与指责，而是温暖与托举。从那以后，我换了一种方式陪伴他，我不再紧盯失误，而是用心捕捉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我在作业本上认真写下，老师看到了你的努力，你的字写得越来越端正。课堂上我把最基础的问题留给他，用眼神鼓励他勇敢表达，只要他开口，我就给予最真诚的肯定。我也悄悄安排热心的同学与他为伴，陪他读书，帮他解惑。改变悄无声息，却真实发生。他开始主动交作业，上课抬头的次数多了，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一次单元检测，他的成绩进步了20分。拿到试卷时，他转过头，给了我一个腼腆又明朗的微笑。就是这一瞬间，我真切读懂了于校长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教育不是强行雕琢，而是以爱为光，以耐心为壤，唤醒一颗沉睡的种子，静待它破土生长。6年时光匆匆而过，回望这12年，从中学的历练回归小学的本真，我教给孩子们知识与品格，他们却教会我坚守与幸福。我 我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光，而教师就是那个默默守护、从容等待的人。愿每一颗童心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朵生命之花都能自在绽放。加油吧，我的孩子们！加油吧，6年1班的少年！

听罢邓宇霞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交警感受到的就是教育呢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更是一场双向的奔赴。那这样的一位小学语文老师，他能够扎根基础教育一线，默默的耕耘，初心不改，他以书香润童年，以大爱育新人，在平凡琐碎的岗位上坚守教育热忱，用细碎的温暖的日常去点亮无数孩子的童年。他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基层教师的缩影啊，那就是平凡岗位不负热爱，三尺讲台四季耕耘，以微光聚星河，用匠心育桃李。让我们向所有工作在一线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好的，朋友们，看了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哈。那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中国台湾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呢，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也就是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为爱痴狂》，是陈升完全按照他的性格、情绪量身打造的。在这首《为爱痴狂》当中啊，刘若英的高音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奠定了她在音乐上的风格。之所以这首歌的音调定得这么高，是因为陈升觉得刘若英该做到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个音高。对于刘若英来说呢，这首歌如果用声乐的唱法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可是啊，陈升要求呢，她要带有感情，用情绪激发到那个高。

口音，而不是只依靠专业技巧。同时呢，这首歌也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非常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那种胆怯退缩的男人啊，一下子就暴露在了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林志炫演唱的歌曲《你的样子》。

我们听到的这首《我为你受冷风吹》是以李宗盛和林忆莲真实的爱情故事为创作基础，写进恋人心中的等待、挣扎与不舍的情感体悟。曲调呢温婉动听，歌词简单却又深刻入骨，刻画出了李宗盛作为恋中人的心态，因句句戳心，被称作是藏着故事的歌。林忆莲的演唱呢更是温婉柔媚、细腻精致，准确地表现出了她的情绪动态变化。

林忆莲作为这首歌的首唱者以及故事的女主人公，演绎出了失恋后从委屈不甘到恋恋不忘再到最后的自我解脱的情绪变化。在主歌部分啊，她使用气声的唱法营造出了具有视相感的语气，比如说第一句为你我受冷风吹中的为你二字，气陷于声，像是失恋时人们对于另一半委屈的诉说，体现了在感情中受伤时委屈不甘的情绪。而在副歌部分呢，她在气声唱法的基础上啊，加入了真假声的转换，将我们这些听众带入到了他的回忆之中，使用弱混技术轻轻吟唱，表现出了他对回忆中美好往事的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张宇演唱的《用心良苦》。

这首《你把我灌醉》是黄大炜在有一点点醉的感觉下创作而成的。在为《你把我灌醉》作曲之前啊，已经写好歌词的姚若龙告诉黄大炜，希望呢他能给歌曲带来一点点让每一个人都心碎的感觉。因为黄大炜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于是呢平时不爱喝酒的他就喝了一点点的酒，创作出了这首让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醉的感觉的《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是一首梦幻浪漫的情歌，它讲述了关于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心甘情愿灌醉的故事，充满梦幻与浪漫，道出了男人内心中最隐秘的细腻感情。黄大炜用浑厚中带着沙哑发涩的嗓音演唱出来呀，让人心动心碎，让人难以忘怀。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庾澄庆演唱的《热情的沙漠》。

在创作这首过火的最初啊，张信哲仅将其视为一首简单的情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一度考虑到将它放在专辑 B 面的后几首位置。对此，张信哲则形象地形容它为哥哥不疼，奶奶不爱。然而呢，出乎意料的是，这首过火凭借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逐渐在粉丝中赢得了颇高的口碑以及喜爱度。

手过火传达了一个深刻的情感哲理，那就是即使面对爱人的背叛，由于双方曾经有过真挚的感情，宽容对方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和救赎。他倡导着人们不必时刻沉浸在怨恨之中，而是要学会放下。在音乐编排上，过火以苦情的故事情节和动人的旋律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张信哲以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勾起了听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和保护欲。这首歌曲的旋律悠扬，需要静心聆听才会充分领略其中的韵味和声意。作为一首广为人知的经典歌曲，这首过火呢，陪伴了无数听众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回忆。

0: 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7号，农历7月15，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在全市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上强调，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呼伦贝尔是深耕高寒育种领域。创新应用单倍体诱导育种技术，解锁本土玉米育种专属基因密码。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铁路口岸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
1: 呼伦贝尔是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收官。
0: 呼伦贝尔农垦大仙岭八建农牧场分公司投入35架无人机，全面启动7.5万亩秋粮抗疫防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5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传达贯彻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参加。杜惠良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绷紧安全之弦，严防小雨大洪，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他强调，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求，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做好汛期值班值守，紧盯山洪沟口、低洼路段、水户堤防、矿山厂区、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排查风险隐患，精准做好监测预警，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手段。

0: 切实筑牢安全防线。杜慧良强调，要高效运转指挥体系，强化跨部门统筹协同，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防汛工作格局。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法，采用简单明了、便于操作、适合广大群众接受的方式方法，做好群众防灾避险宣传教育，确保防汛工作有效向基层传导，全力保障平安度汛。会议还调度了重点旗帜区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据预报，8月27号至29号，全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新巴尔虎右旗大部、新巴尔虎左旗大部、满洲里市西部、扎伦屯市南部累计降水量25至50毫米，局地超过50毫米，其余地区累计降水量10至25毫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深耕高寒育种领域，创新应用单倍体诱导育种技术，破解寒地玉米育种难题，解锁本土玉米育种的专属基因密码。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欧歌、胡民的报道。
2: 在扎伦屯市中和镇的玉米试验基地里，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孙东贤团队正全面开展田间人工套袋授粉工作，这是确保优良性状稳定遗传、培育新品种的核心环节。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玉米水稻创新团队负责人孙东贤：
3: 配置就是找到这个耐低温的早熟的这个种子资源，完了配置这个杂交基础，完了再用单倍体诱导的方法培育自交系，纯合的自交系，再用这个自交系配置杂交组合，选育新品种。
2: 呼伦贝尔是国家核心玉米主产区之一，长期以来玉米种植主要依靠区外育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适配性存在不足，研发一款适配寒地的玉米育种成为破解产业痛点的迫切需求。孙东显团队依托南繁家带，系统开展大规模玉米单倍体诱导方法培育自交系，再用自交系配置杂交组合，打造专属于呼伦贝尔的玉米育种新品系。目前该技术已取得显著突破，将单倍体芽苗翻倍为纯合二倍体进行杂交，通过引入人工智能与 DNA 检测技术，进一步提升育种精准度。2023年至2025年间，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连续完成数千份单倍体材料的诱导、加倍与大田移栽，成功筛选出一批早熟、丰产、抗逆的优良组合，部分已进入自治区区域试验。今年种植玉米自交系组合鉴定的2000多份材料中，多个表现突出。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玉米水稻创新团队负责人孙东显：
3: 我们现在名叫湖南47，这个超早这个品种哈，我们今年拿到海乐尔去测试了。如果在海乐尔如果能够正常成熟，产量还可以，那么可以在这个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个市场非常广阔。而且从咱们呼伦贝尔市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能够跟这个小麦、油菜、马铃薯在海乐尔的话能够轮作，那这个贡献也很大。
2: 孙东显团队利用单倍体育种技术快速获得纯合自交系，仅需2个世代即可完成选系，将育种周期从8至12年缩短至3至5年。该技术更加适配高寒地区密植高产的种植模式，每亩可种6至7千株，产量增加明显，有效破解玉米产业增密度、提单产的核心技术瓶颈。同时，品种抗倒伏、抗病害能力显著增强，表现出优异的抗病性与产量优势，且适配机械化收割。这些成果将有效推动东北冷凉地区玉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作为中欧半列东通道重要枢纽，连同欧亚的关键门户，满洲里站承担着对俄贸易60%的运输任务。一列列驰骋欧亚的中欧半列，满载跨境贸易的蓬勃活力，串联起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口岸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走进满洲里站国际联运交接所，窗口业务办理有条不紊，一张张货运票据快速核验流转。 为班列快速通关筑牢前置基础。随着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通关模式全面落地，铁路、海关、货代企业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实时共享，实现了无纸化通关。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
5: 以前一个箱子可能要在口岸要停留10个小时以上，现在最快的可能2个小时就放关和换装就完事了，就等待发运了。所以说现在集装箱在口岸周转时间快了，减少了客户的成本。
4: 在满洲里站集装箱作业现场，距离地面约18米的龙门吊精准起落，有序运转，短短2分钟就将俄方平板车上的集装箱平稳转运至国内平板车上。整套流程精准高效，一气呵成。精准高效的全流程调度，实现货物列车到、解、换、边发的全程畅通，为每一趟班列抢出了更多通行时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货装值班员杨亮：
6: 那当时我们可能是几天才换装一列，到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集装箱厂区的这个装卸作业能力呢，可能达到一天换装16列900多箱。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这个作业系统的不断升级呢，我们吊车上也安装了电子的一个引导屏，通过电子引导屏，通过定位啊，能够精准的找到所需要装卸的这个集装箱，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呢，大大的提高了。
4: 准轨九吊吊车长傅国亮。
7: 我以前可能上一套班调动的车辆之前只有200多列，现在呢，我可能每天上班要调动400多列。从我自身的作业量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洲里现在货运量越来越大，贸易越来越好。
4: 软硬件双向升级，服务与控制双向提升，让满洲里铁路口岸不仅通得快，更运得优。货物品类从早年单一的板材、小商品，到如今粮食、新能源汽车、航空零配件等千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在这里集散，跨境贸易层次不断跃升，持续释放对外开放动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近日，呼伦贝尔市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顺利收官，活动深入全市各边境旗市区，下沉优质服务资源，直面边疆一线实际需求，用务实举措助力边疆建设，服务戍边队伍。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本次系列活动联动自治区、市级多方力量，整合各类服务资源下沉边境基层。在辛巴虎右旗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边境管理工作开展政策法规培训，通过法条解读、典型案例分析的方式，为一线护边员厘清工作规范，明确岗位职责，切实提升基层巡边护边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培训结束后，医护人员同步开启便民义诊服务，为驻守边疆的护边员和当地群众开展身体检查、健康答疑，把便民医疗服务落到实处。护边员胡双林：
9: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培训之后，我收获了很多，懂得了边境相关法律法规，也更加清楚护边员建商的责任。作为护边员，我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巡边工作当中，坚守边境一线，认真做好日常巡边踏查，仔细排查边境设施隐患，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守好脚下每分国土。还给我们开展义诊，现场的科室也特别多，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需求。
2: 文化润边、温情暖边是本次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期间，内蒙古艺术剧院为边疆干部群众戍边卫士带来专场文艺演出，他们用饱含家国情怀与戍边深情的特色节目致敬常年坚守在边境一线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拉近了军民距离，凝聚起同心守边、携手兴边的浓厚氛围。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独唱演员吴宇珍：
10: 每次站在边防的一线上，看到每一位战士可敬可爱的面容，我们每一位演员都特别的激动，也很感慨。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责任守护了祖国的边疆， 所以我们每一位演员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尽情地投入，想用自己的所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所长，致敬每一位可爱的人。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十百千万工程，聚焦固编、安编、新编、稳编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系列服务活动，持续补齐边疆发展短板，夯实边境安全稳定根基，稳步推动全市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启用35架无人机，全面启动7.5万亩秋粮抗疫防灾作业。该分公司贯彻实施国家促秋粮稳产增产要求，抓好秋收前最后一次植保管理的关键举措，将有效促进作物灌浆成熟，提早收获，以科技赋能稳产，结本增效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赵凡、李佳彤的报道。
11: 此次作业以磷酸二氢钾、富万钾等叶面肥为主要喷施药剂，通过科学配比，精准飞防，有效增强作物抗逆能力，加速灌浆成熟，提升籽粒饱满度，推动作物提早成熟，提前收获，切实稳定粮食品质，提升粮食单产，为秋整地预留农时余量，为明年农业生产高质量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生产负责人郎玉新：
12: 此次秋粮抗逆防灾工作是分公司贯彻落实末期2026年秋粮抗逆防灾工作实施方案相关部署安排的具体行动，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务实之举。分公司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抓好作业进度、质量管控和安全保障，全力推进7.5万亩任务按期保质完成，切实扛起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11: 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抓实标准化作业、精细化管理，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以稳产、增产、提质、增效的扎实成效，为全年粮食稳产、高产和来年农业高质量发展固本强基。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陈马虎旗抢抓时令，备足牲畜越冬粮；
1: 阿荣旗寻访坐蚕文脉，乐享亲子研学；
0: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深耕配网运维，打响取暖保电第一枪。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草原的秋天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更体现在畜牧业生产的繁忙途径里。日前，记者走进陈马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因布日德嘎查的打草作业现场，跟着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实地感受牧草秋收。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敖德尼、陈书晓、李阳的报道。
14: 进入八月中旬，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因布尔德嘎查的打草场上，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机械穿梭，牧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为牲畜储备越冬口粮。现如今的打草作业全部由嘎查社会化服务队统一完成，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发展，从人力劳作到机械作业，社会化服务既解决了牧民打草难、打草贵的烦心事，也壮大了嘎查集体经济，更守住了草原生态保护的底线。 时下，全旗1850万亩天然草场中，750万亩打草场已全面进入收割阶段。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打草现场，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打草机械往来穿梭，割草、搂草、打捆各工序一气呵成，一捆捆觅食的草卷码放在草场上，热火朝天的图景背后是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型的扎实步伐。呼伦贝尔草原冬季漫长，打筑草的核心目的是为牲畜舍饲圈养期储备充足的冬春饲草。与过去粗放式的收割模式不同，如今的打筑草工作始终将生态保护作为前置条件。全旗对退化沙化较严重的打草场严格执行封域禁役制度，明确划定作业红线，给草场留足休养生息的空间，真正实现取之有度，用之有方。如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来的改变，牧民感受最为直接。过去打草靠人工靠小机械，一家一户忙活10天半个月是常事，劳动强度大，作业时间长，遇到连阴雨天气牧草损失严重。现在打草一条龙服务，牧民点单式下单，机械统一调度，统一标准作业，效率提升数倍，成本显著下降。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牧民甘迪尔，
15: 自己家的话是差不多一万亩，我这不属于一个这个社会化服务这头打的多，好处的话很多，价格合理，打的还快又干净，最起码对这个咱们牧民来说是其实帮助很大的。这个以前是靠人力，既费事又不好整，你现在是机械化，这个又省事儿又省心，总体来说是绝对满意的。
14: 既是服务者也是受益者，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牧民，自己深知打草季的急迫与辛苦，自家同样拥有草场，在为嘎查牧民提供打草全流程服务的同时，自家草场的饲草也同步储备到位，实现了服务他人与自家生产两不误。陈巴尔虎旗新吉乐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负责人新吉乐，
16: 我们社会化服务队，我们自己也打草，完了，用那个我们那个周边牧民，我们覆盖到70户左右，打草，我们是5个服务队，这个草场是14000多亩，我们应该是1个礼拜就打完了，一天能打到2000亩左右。自己我也是受益者，我自己家的那个7000亩草场我也自己打。像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像这个牧区严重的那个劳动力不足，像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的话，为牧民省时间省力量省那个人手。
14: 今年充沛的降水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的生产服务，牧民不仅能为牲畜备足越冬的口粮，来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目前打草作业正有条不紊地推进，预计将在9月中旬完成收尾。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海丽斯，
17: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今年呢是从8月8日开始全旗统一进行，在各属牧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目前整体推进有序。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目前全旗有5支社会化服务试点组织，覆盖了24个嘎查服务队，一站式完成畜牧业生产各环节。更重要的是，规模化作业更有利于保护草原，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接下来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抢抓晴好天气，加快进度，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让畜牧业生产稳得住，牧民收入有保障。
14: 从人力劳作的传统打草到如今生态管控有标准，生产作业有机械，牧民服务有组织的系统化生产模式，打筑草作业实现了变迁。 在守护草原生态底色的前提下，提高了牧业生产，减轻了牧民负担，为传统畜牧业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也为牧民稳定增收、草原永续发展筑牢了双重根基。
1: 近日，阿荣旗暖融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拉吉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组织辖区青少年来到坐蚕文化体验中心开展公益研学活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马艳玲的报道。
18: 研学现场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孩子们系统了解阿荣旗坐蚕产业发展历程，逐一参观各类坐蚕标本、传统养蚕老物件，详细了解坐蚕的完整生长周期，并学习坐蚕丝与桑蚕丝的区别知识。在工艺展示区，大家近距离观摩传统手工拉制蚕丝被技艺，学习蚕丝辨别小技巧，切身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妙。亲子手工环节中，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坐蚕丝戳戳乐制作方法，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动手创作，在温馨互动中体验手工乐趣。学生陈新蕊：
19: 这次研学不用坐在教室里，能亲眼看到蚕的完整的生长过程，我学到了很多家乡捉蚕的故事。假期能参加社工举办的研学活动特别开心，我更加了解咱们阿荣本地的特色文化了。
18: 此次研学活动以本土资源为载体，以实践体验为抓手，既拓宽了青少年视野，丰富了假期生活，又增进了亲子交流，厚植乡土情怀。我旗将持续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不断开展公益研学实践活动，激发青少年探索传统文化、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阿荣旗暖融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吕淑明：
20: 孩子们实地参观坐蚕标本，聆听本土养蚕发展历史，沉浸式感受坐蚕产业魅力，以实地研学的形式充实假期生活，近距离认识家乡特色产业，感悟本土乡土文化。下一步，拉吉镇社工站扎根基层，持续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通过开展多样化特色实践活动，拓宽青少年视野，传承本土非遗文化，用心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备战供暖季，筑牢安全网。为保障根河市9月1号供暖设备可靠供电，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利用主网检修窗口期，提前部署，集中供电，集中开展线路削缺和补强工作，全面夯实电网基础，进一步提升供暖设备供电保障能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通讯员杨林的报道。
21: 为提前夯实供电基础，优化电网结构，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早谋划、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组织供电指挥中心营销，组织供电指挥中心营销、运检、安监及各乡镇供电所对辖区电网开展集中把脉问诊，精准排查薄弱环节，并于8月22日召开集中检修工作安排会议，统筹调度，细化方案，明确任务分工。会后，工作人员立即深入现场勘察线路设备状况，为集中检修做好万全准备。8月23日至24日，公司集中力量开展配网设备综合整修和削缺补强工作，针对辖区线路点多、线路长、面积广、运维难度大的实际，工作人员分赴14个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要求，对城区7条10千伏线路开展防火、防雷、防汛、隐患排查及削缺补强，重点保障供暖相关线路设备，有序完成了设备调试、隐患削缺、线路复合等各项作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22: 本次检修呢，共涉及7条10千伏线路，分2天进行，参与人员有100余人。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有那个电缆试验，还有一些为电采暖需求新墩的变压器、变台，然后还有装设间隙避雷器，还有线路的一些简单的消缺等，确保在供暖期间，根河老百姓能有安全稳定的用电。
21: 这次集中检修，参与保电和作业人员共130多人，有效优化了线路设备配置，补强了电网薄弱环节，显著提升了线路防雪、抗风险、整体运行能力和供暖设备的供电保障能力，从硬件上筑牢了供暖保电防线。下一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配网精益运维，常态化开展设备升级整治，不断优化网架结构，补齐运行短板，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安全，优质可靠用电。
1: 日前，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夜间错峰突击消防检查，覆盖辖区 KTV、 娱乐场所、高层住宅小区两大重点区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夜间消防安全隐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4: 在辖区娱乐场所，检查人员重点查看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存在上锁、堆放杂物堵塞等问题，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设施是否完好有效，随机抽查从业人员灭火器操作、火场疏散引导、火警处置流程等实操能力，查阅相关内页材料，在高层住宅小区查验小区充电桩使用管理情况，排查楼道、楼梯间有无堆放纸箱、家具、电动车等堵塞疏散通道的违规行为，核对室内消火栓水压配件配备情况，同步向小区物业负责人询问夜间安保巡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检等工作情况。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大队长江小龙：
3: 重点核查消防设施运行、通道畅通、人员在岗值守等关键环节，对隐患实行分类整改，当场问题立即清零，复杂隐患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借助错峰夜查清除日间不易察觉的安全漏洞，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牢牢守住辖区夜间防火安全底线。
14: 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错峰消防检查行动，兼顾随机突击检查与回头复查工作，同步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力度，面向经营商户、小区居民普及夜间防火、逃生自救知识，持续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基础，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4: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

0: 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1: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8: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0: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2: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 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

0: 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2: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3: 对，得力呀，动力呀，这样。
4: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5: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6: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7: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8: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8: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

0: 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占比 48.9%， 内蒙古中欧班列进出境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绷紧安全弦，内蒙古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八，包银高铁银八支线主体工程完工；
1: 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闭幕；
1: 录音报道《沙海里的家》，欢喜梁上的重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前七月，内蒙古充分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进联勤联动、设施升级与智慧化改革。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向北开放大通道作用进一步凸显。请听报道。初秋时节，一列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境，缓缓驶向欧亚腹地。作为中俄边境规模最大的铁路口岸，中欧班列东通道核心枢纽满洲里铁路口岸依托区位优势，进出境货物品类持续丰富。当地海关推广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压缩企业物流成本，跨境周转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到七月，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3487列，搭载34.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6.3%。满洲里车站海关贾博。
3: 协助企业联系起运地及目的地海关，高效解决仓单异常、申报异常等问题，依托铁路口岸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实现海关、铁路、场站之间数据互联互通，提升中欧班列通关效率。
2: 今年以来，全区中欧班列运行质效稳步攀升，增量势头强劲。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二连浩特现已开通76条班列线路，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货运结构持续升级，高附加值的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成为出口主力，回程主要运入汽车零部件、特色消费品。截至七月末，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867列，货运。

0: 量达283.22万吨。二联海关叶帅：
1: 我们持续深化关铁协同联动，依托智能化的查验设备和数字化的审核系统，不断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通过全天候的通关服务保障、智能化监管升级和优先通行举措，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快进快出、高效周转。
0: 今年一至七月，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达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48.9%。自治区口岸办落实聚焦中欧班列保通保畅、提质提效，落地一系列精准务实举措，有力支撑了中欧班列过境数量持续领跑全国。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刘洋：
2: 聚焦中欧班列保通提质主线，持续巩固全国领先的进出境规模，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稳定的中欧班列核心过境通道，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
3: 内蒙古台消息，当前内蒙古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全区各地绷紧安全弦，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持续强降水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邓口县及时对城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应急排涝作业，同时巡查疏通雨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淤泥杂物。目前主次干道积水已全部消退。与此同时，各乡镇农场组织农户抢收成熟农作物，全面疏通田间渠头、地头排水通道，备齐排涝机具，及时开展田间排涝，有效防范作物倒伏、田间自涝问题。在包头市，消防救援队伍严阵以待，前置备勤，全面做好雨天防汛排涝、应急抢险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对所有变电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实时捕捉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对电缆沟、排水设施、端子箱防水情况等进行逐项排查，对低洼区域、环网柜、山洪易发区的干塔基础等开展精细化检查。目前沙袋、潜水泵及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前置就位，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全区多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为提升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自治区在重点旗县前置水泵、发电机等40多种共132.6万件防汛抢险物资，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水域专业救援队伍、工程抢险队伍和各地自有力量已进入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险情。
0: 近日，包银高铁银巴支线主体工程完工，项目建成后，巴彦浩特至宁夏银川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由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的包银高铁银巴支线正式启动了静态验收工作。阿兰善盟交通运输局铁路民航科科长李鑫：
5: 静态验收完成后，连条连式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
4: 作为国家八横八纵高铁网静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建成以后，对于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促进沿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动沿线文旅与特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鑫：
5: 项目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彻底打通阿拉善盟对外快速铁路通道，依托银川枢纽接入全国高铁网，实现与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安等重点城市高效连通。
3: 8月27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冯小璐的报道。
6: 年轻化、创意化是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专门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集市成为现场人气颇高的打卡点。来自区内外的青年设计师把内蒙古元素、传统纹样融入现代设计，适配年轻人消费喜好，推出更契合年轻群体审美的文创产品。市民潘高胜：
7: 很多就是咱们内蒙本地的一些产品，我刚才从那边也买了好几个这种皮雕画啥，年轻人的属性会多一些。
6: 文博会现场各类展品琳琅满目，非遗手作、数字文创、文旅精品、国际特色好物错落排布，传统文化与新潮青年创意碰撞交融。山东游客王女士：
8: 有特色，然后各种非遗非常吸引我，是感觉内蒙古更加的辽阔，更加的多彩，更加的美丽了。
6: 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共设置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文化科技融合、蒙氏特色展示、青年文创市集等八大主题展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农牧文旅体商跨界联动，兼顾成果展示、产品交易、招商引资与大众互动体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9: 展会期间还将不断地上演丰富的多民族演艺节目和非遗技艺展演，为观众打造文化互动体验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0: 8月27号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闭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10: 在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歌歌声中，会旗徐徐降下，烛火炬缓缓熄灭，万众瞩目中，会旗正式交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呼和浩特市举办，赛程落幕，精彩永恒。赛事期间，来自全区各地1038名运动员参加了26个大项、401个小项的比赛。他们用拼搏与汗水诠释了超越自我的力量，集中展示了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包头市代表队举重运动员许翔：
11: 体育带给我的不只是奖牌，更是自信和力量。每一位站上残运赛场的运动员都是勇敢的追光者。
10: 志愿者代表王乐：
12: 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他们自强不息、不畏惧困难，然后奋力拼搏的这个精神，非常的感染我。
10: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期间，包头市在赛场、酒店实行一场一车一组一户服务，公安、电力、消防、气象等部门全天候值守，车辆实时调度，为运动员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包头市残联宣文部主任安晨雪：
13: 多方力量凝聚保障合力，用心用情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提供贴心服务。
3: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请听报道：沙海里的家，欢喜梁上的重逢。
0: 69岁的赛考司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殷玉珍：
14: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灵。
0: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赛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殷玉珍：
14: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殷玉珍：
14: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再就我知道， 也没有想到今年。

0: 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搜的话呢，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沙棘研究团队负责人罗红梅扎根荒漠35年，攻克多项技术难关，让沙棘在黄沙中扎根成林。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2: 显微镜下，一粒芝麻大小的沙棘种子藏着荒漠变绿洲的密码。罗红梅对沙棘的种子形态、品种选育、生长特性早已烂熟于心。
3: 这应该是个杂交种，你看它的光滑度也挺光滑，而且饱满程度也挺好，它发育成熟的好了，发芽率更高了，成苗率也多了。
2: 上世纪90年代初，罗红梅来到位于巴依诺尔市邓口县的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邓口地处干旱沙区，沙棘嫩枝扦插成活率不足10%。罗红梅
3: 早上4点多起来以后开始扦插，一直不间断的在看，在调整这个仪器，尤其中午晚上我们都是观察它的蓄水情况，还有它叶子失水的情况，持续到可能晚上1点左右。
2: 罗红梅对基质配比、激素浓度、温湿度控制和种子浸泡时间等细节反复的试验、详细记录，多年坚守终有回报。沙棘扦插成活率大幅提升。罗红梅，
3: 最起码就是90是能保证，每亩能产到，0.7到1吨左右吧。大武沙棘，一吨可能能达到5-6千。小果沙棘呢，可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
2: 技术突破后，罗红梅又投身示范推广与科研创新。她主持10多项沙棘科研项目，带领团队联合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选育的沙棘良种，已推广至全国15个省区，收集国内外沙棘种质资源211份，建成630多亩种质资源保存林，造林35万多亩。他获得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称号，获评2025年度北疆工匠。罗红梅
3: 把我们团队年轻的科研人员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为国家沙棘在市省区的推广，我们要选育更好的产量更高的沙棘良种吧。
4: 8月27号，京蒙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在呼和浩特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举行。本次活动是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蒙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重点活动，恰逢京蒙协作30周年，两地发布技术需求与科技成果，开展项目路演和精准对接，探索协同创新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来自区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200多名代表交流讨论。会上共征集发布36项企业技术需求、38项科技成果、10个重点项目开展路演展示，同时组织闭门对接会，逐项落实合作任务。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于维：
6: 重点项目共同研发，国家级的载体共同搭建，科技服务业密切的结合做支撑，人才干部交流、人才互动，全方位的有布局。
5: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吴建明在交流会上提出，要从需求对接、项目牵引、机制保障3个维度推进京蒙科创务实合作。
7: 要让企业成为技术需求的出题者，科研机构、科研团队成为解决问题的答题者，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要在应用当中体现出来。
5: 自2023年以来，京蒙两地累计实施1000余个科技合作项目，共建创新平台320多个。一大批北京参与的科技项目在内蒙古落地实施，双方将持续深化协同创新，推进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平台搭建、人才交流等各项工作。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合作处处长童永兴：
8: 下一步一个是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这两类的大项目，第二个就是还是平台共建方面，我们希望这个引入北京更多的创新资源和落地的平台载体能够落在比如说我们的中试基地，第三个就是还是常态化推动人才的交流互动和培养。

8月26号晚，天籁童声唱响倾城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倾情上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0: 孩子们清朗的歌声将一幅辽阔壮美的内蒙古画卷铺展在了观众眼前。德呼兰德呼兰、撕碎的海流马等经典民歌轮番唱响，时而欢快如马蹄踏过草甸，时而悠长如清风吹过山岗，观众爱一丝。
1: 他们唱的让我心旷神怡，跟我想象中的呼伦贝尔和我见到的呼伦贝尔完全一致。
0: 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于2006年成立，是我国首支多民族童声合唱团，成员最大的12岁，最小的6岁，来自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建团20年来，累计编排演唱歌曲100余首，培养了音乐人才600多人。截至目前，已参加大中型演出200多场。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团长童志峰：
2: 合唱团作为呼伦贝尔的文化名片，把内蒙古的文化带到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内蒙古这个亮丽的青少年的这个风采。
0: 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还有3场将在呼伦贝尔举行。
3: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北乡村充分盘活草原书屋公共文化资源，开展全民阅读润心田主题读书分享活动。
4: 全讯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张丽、玉胜。接下来请关注晚间气象服务节目。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白天，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东北部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乌海市海泊湾卡布奇，降雨量为31.2毫米。
0: 预计未来3天受高空冷涡影响，我区西部偏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南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40至8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24小时内，阿拉善盟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雷暴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至25毫米。
1: 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避免在沟谷、斜坡、悬崖等地逗留，注意防灾避险。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北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级及以上偏西风或偏南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级及以上西北风或偏东风。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5级短时8级西北风或偏北风。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阴，17度到26度，巴彦浩特小雨转阴，14度到22度，乌海多云转阴，18度到28度，临河阴，17度到28度，包头阴转多云，15度到25度，康巴什小雨转阴，16度到26度，吉宁小雨，12度到23度，二连浩特阴转晴，18度到30度，锡林浩特阴转小雨，17度到26度，嵩山阴，17度到24度，科尔沁多云转阴，14度到25度，乌兰浩特多云，13度到23度，海拉尔小雨，13度到16度， 满洲里小雨，11度到20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27号9点到28号9点，阿拉善盟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雷暴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至25毫米。
1: 节目最后，我们为您盘点了厨房中常见的5个坏习惯，看看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不开或早关抽油烟机。抽油烟机是厨房中的必备电器，但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摆设，做饭时很少打开，而长期处在油烟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则会诱发肺癌。一些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餐饮油烟暴露与人群的肺癌发病存在关联性，且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肺癌风险。
0: 所以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抽油烟机，同时还要注意烹调之前20秒就打开抽油烟机，可以更好地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在烹调过程中要一直保持开启状态，烹调结束后要让抽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
1: 第二，使用土榨油做菜。很多人认为土榨油炒菜更香，但现实却是土榨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可能会致癌。首先，土榨油没有经过精炼，杂质多，烟点低，炒菜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油烟，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其次呢，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是被黄曲霉毒污染了，常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
0: 第三种就是烹调油反复使用。有些人家里炸东西剩下的油舍不得扔，经常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是反复油炸，而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第四就是不刷锅连续炒菜。炒完第一道菜之后，锅表面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进而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的成分。如果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刷锅再去做第二道。
0: 第五就是做菜放盐多。研究发现，吃盐太多不仅会诱发高血压，也会增加患骨质疏松和胃炎的风险，甚至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烹调做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放盐的量。好了，今天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你开一下我看看，你开了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
8: 耳机里的旋律，心底的故事，总在行走当中相遇。今天呢，我们让每一段旋律成为你我人生路上的温柔注脚。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的治愈歌曲，来自于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风雨过后，我们遇见远方的身影。接下来，赵雷用一把吉他勾勒出漂泊里的温柔意象——南方姑娘。这首歌呢，是2011年收录于首张专辑《赵小雷》，是赵雷呢基于北京胡同生活的真实观察。北方的干燥、语言的隔阂、对故乡的思念，都藏在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姑娘的浅唱当中。

从乡野到都市，我们在高楼间追逐理想。毛不易用低沉嗓音唱出成年人的妥协与坚守，《牧马城市》这首歌呢，歌词以牧马为比喻，写进了都市人的内心挣扎。一边是大街与楼房的现代束缚，一边是骏马与猎场的少年理想。毛不易的叙述感唱腔，把中年人的成长遗憾与自愈娓娓道来。来听这首毛不易的《牧马城市》。

城市的屋顶藏着少年的心事与心动，周杰伦与温岚的经典对唱带你回到青涩时光。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创作，原名《半夜睡不着》，源于他少年时家庭变故之后的孤独心境，常独坐窗前仰望屋顶与星空。

心动之外是乡愁与思念的缠绕，袁娅维以灵魂唱腔重述一首关于故乡与姑娘的诗《阿楚姑娘》。袁娅维以细腻转音与情感的张力，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那么歌词当中啊，也是写出了作者隐居山林的10年沉淀，也是无数人对故乡、对旧人、对纯真时光的回望。歌声当中的温柔与惆怅，让每一个远行的人都会想起心底的阿楚。

回望爱情呢，总有一首经典跨越时光依然动人，陈奕迅与王菲的合唱，献给所有相信爱的人，因为爱情。王菲主动提议合作，推荐陈奕迅搭档，两个人呢一空灵一深沉，完美诠释爱情的回望与温柔，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的淡然感慨。后来登上春晚的舞台，成为呢这个比较具有国民度的对唱情歌，也让因为爱情成为跨越年龄的浪漫信仰。

古典与浪漫相遇，一眼便是万年。许嵩与黄龄的古风对唱《惊艳时光》，也就是这首歌《惊鸿一面》。创作时呢，许嵩心当中的女生啊，便是黄龄了。黄龄灵动妩媚的嗓音与歌曲的古典意境浑然天成，中国风的旋律、婉转的唱腔，让这首歌成为古风情歌的标杆，一入耳便梦回江南。

中西爱情相遇，谱写跨越时空的甜蜜。这首歌就是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融合中西经典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打破了时空的这种界限，歌颂双向奔赴的真爱。

爱情里的甜蜜也有谎言与遗憾。好妹妹乐队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现实的真相，谎话情歌。歌曲与真话与谎话的对立结构，看到了爱情的真实模样。前半段是甜言蜜语的承诺，后半段是谎言破碎的清醒。好妹妹的这种唱腔呢，没有批判，只有对爱情的坦然解读，教会我们在情话当中保持清醒，在遗憾里学会成长。

下面这首歌呢，特别的豪迈哈，就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大声唱，延续凤凰传奇标志性的民族流行风，节奏明快，气场全开。歌曲鼓励人们勇敢的表达，肆意的热爱，成为像广场舞啊、节庆舞台的常客，用最直白的快乐传递爱，就大声唱的洒脱态度。

爱情之外，亲情是最深的羁绊了。陈奕迅用一首粤语经典致敬沉默的父爱——单车。父亲不善表达，唯一的亲密记忆是骑单车的拥抱。这首歌呢，其实常常被误读为歌颂父爱，实则呢是对沉默式父爱的这种温柔的控诉，也道破了无数人与父亲的相处模式。爱藏在细节当中，羞于开口，却一生难忘。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

0: 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7号，农历7月15，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在全市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上强调，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呼伦贝尔市深耕高寒育种领域。创新应用单倍体诱导育种技术，解锁本土玉米育种专属基因密码。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铁路口岸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
1: 呼伦贝尔市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收官。
0: 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8建农牧场分公司投入35架无人机，全面启动7.5万亩秋粮抗疫防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5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传达贯彻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参加。杜惠良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绷紧安全之弦，严防小雨大洪。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他强调，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求，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做好汛期值班值守，紧盯山洪沟口、低洼路段、水户堤防、矿山厂区、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排查风险隐患，精准做好监测预警，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切实筑牢安全防线。杜惠良强调，要高效运转指挥体系，强化跨部门统筹协同，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防汛工作格局。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法，采用简单明了、便于操作、适合广大群众接受的方式方法，做好群众防灾避险宣传教育，确保防汛工作有效向基层传导，全力保障平安度汛。会议还调度了重点集水区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据预报，8月27号至29号，全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新巴尔虎右旗大部、新巴尔虎左旗大部、满洲里市西部、扎伦屯市南部累计降水量25至50毫米，局地超过50毫米，其余地区累计降水量10至25毫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深耕高寒育种领域，创新应用单倍体诱导育种技术，破解寒地玉米育种难题，解锁本土玉米育种的专属基因密码。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欧歌、胡民的报道。
2: 在扎伦屯市中和镇的玉米试验基地里，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孙东显团队正全面开展田间人工套袋授粉工作，这是确保优良性状、稳定遗传、培育新品种的核心环节。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玉米水稻创新团队负责人孙东显：
3: 配置就是找到这个耐低温的、早熟的这个种质资源，完了配置这个杂交基础，完了再用单倍体诱导的方法培育自交系，纯合的自交系，再用这个自交系配置杂交组合，选育新品种。
2: 呼伦贝尔是国家核心玉米主产区之一，长期以来玉米种植主要依靠区外育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适配性存在不足，研发一款适配寒地的玉米

0: 米育种，成为破解产业痛点的迫切需求。孙东显团队依托南繁家带，系统开展大规模玉米单倍体诱导方法培育自浇系，再用自浇系配置杂交组合，打造专属于呼伦贝尔的玉米育种新品系。目前，该技术已取得显著突破，将单倍体芽苗翻倍为纯合二倍体进行杂交。通过引入人工智能与 DNA 检测技术，进一步提升育种精准度。2023年至2025年间，是农牧科学研究院连续完成数千份单倍体材料的诱导、加倍与大田移栽，成功筛选出一批早熟、丰产、抗逆的优良组合，部分已进入自治区区域试验。今年种植玉米自浇系组合鉴定的2000多份材料中，多个表现突出。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玉米水稻创新团队负责人孙东显。
1: 我们现在名取名叫湖南47，这个超早这个品种哈，我们今年拿到海勒尔去测试了。如果在海勒尔如果能够正常成熟，产量还可以，那么可以在这个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个市场非常广阔。而且从咱们呼伦贝尔市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能够跟这个小麦、油菜、马铃薯在海勒尔的话能够轮作，那这个贡献也很大。
0: 孙东显团队利用单倍体育种技术，快速获得纯合自浇系，仅需2个世代即可完成选系，将育种周期从8至12年缩短至3至5年。该技术更加适配高寒地区密植高产的种植模式，每亩可种6至7千株，产量增加明显，有效破解玉米产业增密度、提单产的核心技术瓶颈。同时，品种抗倒伏、抗病害能力显著增强，表现出优异的抗病性与产量优势，且适配机械化收割。这些成果将有效推动东北冷凉地区玉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作为中欧半列东通道重要枢纽，连同欧亚的关键门户，满洲里站承担着对俄贸易60%的运输任务。一列列驰骋欧亚的中欧半列，满载跨境贸易的蓬勃活力，串联起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口岸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走进满洲里站国际联运交接所，窗口业务办理有条不紊，一张张货运票据快速核验流转，为班列快速通关筑牢前置基础。随着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通关模式全面落地，铁路、海关、货代企业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实时共享，实现了无纸化通关。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红杰。
4: 以前一个箱子可能要在口岸要停留10个小时以上，现在最快的可能2个小时就放关和换装就完事了，就等待发运了。所以说，现在集装箱在口岸周转时间快了，减少了客户的成本。
3: 在满洲里站集装箱作业现场，距离地面约18米的龙门吊精准起落，有序运转，短短2分钟就将俄方平板车上的集装箱平稳转运至国内平板车上。整套流程精准高效，一气呵成。精准高效的全流程调度，实现货物列车到、解、换、编、发的全程畅通，为每一趟班列抢出了更多通行时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货装值班员杨亮。
5: 那当时我们可能是几天才换装一列，到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集装箱厂区的这个装卸作业能力呢，可能达到1天换装16列，900多箱。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那个作业系统的不断升级呢，我们吊车上也安装了电子的一个引导屏，通过电子引导屏，通过定位啊，能够精准的找到所需要装卸的这个集装箱，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呢，大大的提高了。
3: 准轨9调吊车长傅国亮。
6: 我以前可能上一套班调动的车辆之前只有200多列，现在呢，我可能每天上班要调动400多列。从我自身的作业量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洲里现在货运量越来越大，贸易越来越好。
3: 软硬件双向升级，服务与控制双向提升，让满洲里铁路口岸不仅通得快，更运得优。货物品类从早年单一的板材、小商品，到如今粮食、新能源汽车、航空零配件等千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在这里集散。 跨境贸易层次不断跃升，持续释放对外开放动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8: 近日，呼伦贝尔市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顺利收官，活动深入全市各边境旗市区，下沉优质服务资源，直面边疆一线实际需求，用务实举措助力边疆建设，服务戍边队伍。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本次系列活动联动自治区、市级多方力量，整合各类服务资源下沉边境基层。在新巴尔虎右旗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边境管理工作开展政策法规培训，通过法条解读、典型案例分析的方式，为一线护边员厘清工作规范，明确岗位职责，切实提升基层巡边护边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培训结束后，医护人员同步开启便民义诊服务，为驻守边疆的护边员和当地群众开展身体检查、健康答疑，把便民医疗服务落到实处。护边员胡双林：
9: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培训之后，我收获了很多，懂得了边境相关法律法规，也更加清楚护边员建商的责任。作为护边员，我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巡边工作当中，坚守边境一线，认真做好日常巡边勘查，仔细排查边境设施隐患，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守好脚下每分国土，还给我们开展义诊，现场的科室也特别多，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需求。
0: 文化润边、温情暖边是本次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期间，内蒙古艺术剧院为边疆干部群众戍边卫士带来专场文艺演出，他们用饱含家国情怀与戍边深情的特色节目致敬常年坚守在边境一线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拉近了军民距离，凝聚起同心守边、携手兴边的浓厚氛围。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独唱演员吴宇珍：
10: 每次站在边防的一线上，看到每一位战士可敬可爱的面容，我们每一位演员都特别的激动，也很感慨。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责任守护了祖国的边疆，所以我们每一位演员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尽情的投入，想用自己的所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所长致敬每一位可爱的人。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十百千万工程，聚焦固边、安边、兴边、稳边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系列服务活动，持续补齐边疆发展短板，夯实边境安全稳定根基，稳步推动全市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启用35架无人机，全面启动7.5万亩秋粮抗疫防灾作业。该分公司贯彻实施国家促秋粮稳产增产要求，抓好秋收前最后一次植保管理的关键举措，将有效促进作物灌浆成熟，提早收获，以科技赋能稳产，结本增效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赵凡、李佳彤的报道。
11: 此次作业以磷酸二氢钾、富万钾等叶面肥为主要喷施药剂，通过科学配比，精准飞防，有效增强作物抗逆能力，加速灌浆成熟，提升籽粒饱满度，推动作物提早成熟，提前收获，切实稳定粮食品质，提升粮食单产，为秋整地预留农时余量，为明年农业生产高质量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生产负责人郎玉新：
12: 此次秋粮抗逆防灾工作是分公司贯彻落实末期2026年秋粮抗逆防灾工作实施方案相关部署安排的具体行动，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务实之举。分公司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抓好作业进度、质量管控和安全保障，全力推进7.5万亩任务按期保质完成，切实扛起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11: 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抓实标准化作业、精细化管理，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 以稳产、增产、提质、增效的扎实成效，为全年粮食稳产、高产、

0: 和来年农业高质量发展固本强基。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毛虎旗抢抓时令，备足牲畜越冬粮；
1: 阿荣旗寻访坐蚕文脉，乐享亲子研学；
2: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深耕配网运维，打响取暖保电第一枪。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草原的秋天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更体现在畜牧业生产的繁忙途径里。日前，记者走进陈马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什德嘎查的打草作业现场，跟着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实地感受牧草秋收。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敖德尼、陈书晓、李阳的报道。
5: 进入八月中旬，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的打草场上，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机械穿梭，牧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为牲畜储备越冬口粮。现如今的打草作业全部由嘎查社会化服务队统一完成，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发展，从人力劳作到机械作业。社会化服务既解决了牧民打草难、打草贵的烦心事，也壮大了嘎查集体经济，更守住了草原生态保护的底线。时下，全旗1850万亩天然草场中，750万亩打草场已全面进入收割阶段。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打草现场，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打草机械往来穿梭。割草、搂草、打捆各工序一气呵成，一捆捆觅食的草卷码放在草场上，热火朝天的图景背后是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型的扎实步伐。呼伦贝尔草原冬季漫长，打筑草的核心目的是为牲畜舍饲圈养期储备充足的冬春饲草。与过去粗放式的收割模式不同，如今的打筑草工作始终将生态保护作为前置条件。全旗对退化沙化较严重的打草场严格执行封域禁役制度，明确划定作业红线，给草场留足休养生息的空间，真正实现取之有度、用之有方。如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来的改变，牧民感受最为直接。过去打草靠人工、靠小机械，一家一户忙活十天半个月是常事，劳动强度大，作业时间长，遇到连阴雨天气，牧草损失严重。现在打草一条龙服务，牧民点单式下单，机械统一调度，统一标准作业，效率提升数倍，成本显著下降。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牧民甘迪尔。
6: 自己家的话是差不多一万亩，我这不属于一个这个社会化服务这头打的多，好处的话很多，价格合理，打的还快又干净，最起码对这个咱们牧民来说是就是帮助很大的。这个以前是靠人力，既费事又不好整，你现在是机械化，这个又省事儿又省心，总体来说是绝对满意的。
5: 既是服务者也是受益者，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牧民，自己深知打草季的急迫与辛苦，自家同样拥有草场，在为

0: 伐木民提供打草全流程服务的同时，自家草场的饲草也同步储备到位，实现了服务他人与自家生产两不误。陈巴尔虎旗新极乐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负责人新极乐：
1: 哎，我们社会化服务队，我们自己也打草，完了，用那个我们那个周边牧民，我们覆盖到70户左右，打草。我们是5个服务队，这个草场是14000多亩，我们应该是1个礼拜就打完了，一天能打到2000亩左右。自己我也是受益者，我自己家的那个7000亩草场我也自己打。像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像这个牧区严重的那个劳动力不足，像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的话，为牧民省时间、省力量、省那个人手。
0: 今年充沛的降水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的生产服务，牧民不仅能为牲畜备足越冬的口粮，来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目前打草作业正有条不紊地推进，预计将在9月中旬完成收尾。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海丽丝：
2: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今年呢是从8月8日开始全旗统一进行，在各所牧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目前整体推进有序。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目前全旗有5支社会化服务试点组织，覆盖了24个嘎查，服务队一站式完成畜牧业生产各环节。更重要的是，规模化作业更有利于保护草原，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接下来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抢抓晴好天气，加快进度，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让畜牧业生产稳得住，牧民收入有保障。
0: 从人力劳作的传统打草到如今生态管控有标准，生产作业有机械，牧民服务有组织的系统化生产模式，打筑草作业实现了变迁，在守护草原生态底色的前提下，提高了牧业生产，减轻了牧民负担，为传统畜牧业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也为牧民稳定增收、草原永续发展筑牢了双重根基。
3: 近日，阿荣旗暖融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拉吉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组织辖区青少年来到坐蚕文化体验中心开展公益研学活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马艳玲的报道。
4: 研学现场，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孩子们系统了解阿荣旗坐蚕产业发展历程，逐一参观各类坐蚕标本、传统养蚕老物件，详细了解坐蚕的完整生长周期，并学习坐蚕丝与桑蚕丝的区别知识。在工艺展示区，大家近距离观摩传统手工拉制蚕丝被技艺，学习蚕丝辨别小技巧，切身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妙。亲子手工环节中，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坐蚕丝戳戳乐制作方法，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动手创作，在温馨互动中体验手工乐趣。学生陈新蕊：
5: 这次研学不用坐在教室里，能亲眼看到蚕的完整的生长过程，我学到了很多家乡捉蚕的故事。假期能参加社工举办的研学活动特别开心，我更加了解咱们阿荣本地的特色文化了。
4: 此次研学活动以本土资源为载体，以实践体验为抓手，既拓宽了青少年视野，丰富了假期生活，又增进了亲子交流，厚植乡土情怀。我旗将持续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不断开展公益研学实践活动，激发青少年探索传统文化、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阿荣旗暖融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吕淑明：
6: 孩子们实地参观坐蚕标本，聆听本土养蚕发展历史，沉浸式感受坐蚕产业魅力，以实地研学的形式充实假期生活，近距离认识家乡特色产业，感悟本土乡土文化。下一步，拉吉镇社工站扎根基层，持续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通过开展多样化特色实践活动，拓宽青少年视野，传承本土非遗文化，用心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备战供暖剂、筑楼安全网。为保障根河市九月一号供暖设备可靠供电，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利用主网检修窗口期提前部署，集中供电，集中开展线路削缺和补强工作，全面夯实电网基础，进一步提升供暖设备供电保障能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通讯员杨林的报道。
8: 为提前夯实供电基础，优化电网结构，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早谋划、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组织供电指挥中心营销，组织供电指挥中心营销、运检、安监及各乡镇供电所对辖区电网开展集中把脉问诊，精准排查薄弱环节，并于8月22日召开集中检修工作安排会议，统筹调度，细化方案，明确任务分工。会后，工作人员立即深入现场勘察线路设备状况，为集中检修做好万全准备。8月23日至24日，公司集中力量开展配网设备综合整修和削缺补强工作，针对辖区线路点多、线路长、面积广、运维难度大的实际，工作人员分赴14个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要求，对城区7条10000伏线路开展防火、防雷、防汛、隐患排查及削缺补强，重点保障供暖相关线路设备，有序完成了设备调试、隐患削缺、线路复合等各项作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9: 本次检修呢，共涉及7条10000伏线路，分2天进行，参与人员有100余人。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有那个电缆试验，还有一些为电采暖需求新墩的变压器、变台，然后还有装设间隙避雷器，还有线路的一些简单的消缺等，确保在供暖期间，根河老百姓能有安全稳定的用电。
8: 这次集中检修，参与保电和作业人员共130多人，有效优化了线路设备配置，补强了电网薄弱环节，显著提升了线路防雪、抗风险、整体运行能力和供暖设备的供电保障能力，从硬件上筑牢了供暖保电防线。下一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配网精益运维，常态化开展设备升级整治，不断优化网架结构，补齐运行短板，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安全，优质可靠用电。
3: 日前，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夜间错峰突击消防检查，覆盖辖区 KTV、 娱乐场所、高层住宅小区两大重点区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夜间消防安全隐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0: 在辖区娱乐场所，检查人员重点查看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存在上锁、堆放杂物堵塞等问题，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设施是否完好有效，随机抽查从业人员灭火器操作、火场疏散引导、火警处置流程等实操能力，查阅相关内页材料，在高层住宅小区查验小区充电桩使用管理情况，排查楼道、楼梯间有无堆放纸箱、家具、电动车等堵塞疏散通道的违规行为，核对室内消火栓水压配件配备情况，同步向小区物业负责人询问夜间安保巡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检等工作情况。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大队长江小龙：
6: 重点核查消防设施运行、通道畅通、人员在岗值守等关键环节，对隐患实行分类整改，当场问题立即清零，复杂隐患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借助错峰夜查清除日间不易察觉的安全漏洞，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牢牢守住辖区夜间防火安全底线。
0: 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错峰消防检查行动，兼顾随机突击检查与回头复查工作，同步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力度，面向经营商户、小区居民普及夜间防火、逃生自救知识，持续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基础，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本期内容由崔妮娜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雨清风。

道之行，天下为公。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只有一心为公，才能以公正无私的人格魅力，使人们感觉到有一股威严之气在驰骋，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升腾，有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在悄然凝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古人讲，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对个人而言，私情形而公法毁，正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对国家而言，国家者治公之神器，神器一正则难清，神器一清则难正，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居官者，公则自廉。南宋周子之在《竹坡诗话》中记载，北宋时期有位李姓富州太守为官，极其廉洁，公私分明。一天晚上，他突然收到京城一位上司的来信，便连忙吩咐公差点亮蜡烛阅读，谁知读了一半，发现中有家问，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书。阅毕，命禀官烛如初。如清代王永斌《围炉夜话》所讲，尽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正是这样的小事，却更能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顾炎武《日之路明教》一言，夫训己之心切，则治公之礼乖；贪事之性张，则廉洁之风薄。为己徇私的心思过于迫切，那么为公的势力就会不顺；贪恋当官的性子太明显，那么廉洁的风气就会淡薄。败莫败于多私，廉与贪之间的界限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红线，绝对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触犯了为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是永远的污点。行通渠大道者不迷，心至公无私者不惑。这句话是说，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行走，就不会迷失方向。心怀大公无私的人就不会祸乱，就能正气盈身，清廉为民。明代况中，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由京外放苏州知府，赴任后成贪官污吏，平反冤狱，修建学堂，大兴水利，放粮赈灾，关心黎民疾苦，被称为况青天。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他任职期满回京，临行前写诗与苏州百姓话别，体现了他在老百姓面前的坦坦荡荡、雷落襟怀。检点行囊一旦清，精华望去几多成，亭边静谧为官日，世事堪持天日蒙。无独有偶，明代信阳知府胡守安自律甚严，他的任满叶成璜诗曰：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使我，去时还似道时贫。好一个世事堪持天日蒙，不愧苍天不负民。唯有公心为民，方能清廉如水，方能如此坦坦荡荡。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古人讲，能依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治公。意思是说，能够忘记自己利益的人才能无私，能做到无私才能达到治公，赢得民心。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党员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也才能以其公正无私的人格魅力得民心，聚民力，
形成无往不胜的导向力。功者千古，私者一时。顾炎武《日之路禁锢奸臣子孙》中讲，明大结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活的时候辨明为人的节操，死了以后也能长保清廉的名声。正如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中所说，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间而已。公与私的天平总是此消彼长的，公字小了，党性就少了；私字大了，杂念就多了。有个词叫克己奉公，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私心，防止私欲的膨胀。公私观是构成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公与私搅在一起，法与情缺乏界限，正与物彼此不分，是与非混为一谈，不但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要求，而且极易导致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位于私前，是对所有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端正公私观，去私心，遏私欲，弃私利，牢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在公与私问题上做到泾渭分明，一丝不苟，丁是丁，卯是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分享苏轼与苏轼家训，非义不娶青莲身。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之道。苏轼一生勤于读书，基本功很扎实，更善于读书，有着非常科学的读书方法，他自己总结为八面受敌读书法。这方法呀，光听名字就觉得哎厉害了。他在给侄婿的回信幼达王养书中啊这样写道：卑易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赋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进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年轻人如果想要立志读书，每本书都要读上几遍，一本书的内容之丰富如同海洋一样宽广无限，人的精力不可能一下全部吸收，只要得到你想了解的那方面就好了。所以愿意学习的人每次读的时候呢，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就可以。这个方法呀，虽然有些笨拙，但学成后呢，各方面都经得住考验，和泛泛而读，不做深入研究，大不一样。孙子兵法中有个重要的策略，叫我专而敌分。如八面受敌，则不应八面迎击，而是要集中优势的兵力，以众击寡，分散敌方势力，各个击破，与之异曲同工。苏轼认为啊，人们在读书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如同八面受敌，每次读书呢，不应想着什么都记住，而应该集中精力只在单一主题下求知，更容易深入，然后呢，化整为零，融会贯通。比如啊，苏轼在读《汉书》的时候，列出了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等若干方面，每读一遍呢，只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几遍读下来啊，对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这显然呢，比那种盲目读书、随意涉猎的方法要好得多。因此，清末学者李思明称赞八面受敌读书法实在是读书之良法也。

苏轼读书不止于读啊，他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抄。说起抄书啊，宋人陈胡的《集旧序文》中，哎，就记载了一则典故，说有一次啊，朱思农去拜见苏轼，负责接待的人呢已经通报了姓名，但他好久都没有出来。在朱思农等得极为疲倦的时候，苏轼才姗姗而来，对朱思农无比歉意地说道，刚才在做每天的日课，没能及时来接待，请多多海涵。朱思农问他，日课是指什么呢？苏轼笑道，无非是抄抄汉书。朱思农说，凭先生这样的天才，打开书看一遍可以终生不忘，哪里用得着手抄呢？苏轼答道，不是这样的，我读汉书到现在总共经过三次手抄了，最初一段抄三个字为标题，以后要抄两字，现在只需抄一个字了。朱思农看着他的笔记不解其意，苏轼说，请你试着列举标题的一个字。朱思农说出一个字，

苏轼应声就背出了几百个字，且一字不差，反复几次都是这样。朱思农心悦诚服地赞叹道：“先生真谪仙才也。”

苏轼的许多文章中啊，都借用了前人的典故，如行赏忠厚之治论中的高陶之法，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赤壁之战，能够如此灵活地化用这些典故，除了天赋，更需要勤学的积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后来呢，被贬谪到海南，带着儿子苏迈在草屋中一起抄书教书，很多人慕名而来，他凭一己之力开一方文脉。苏轼北归后，儋州出了自隋以来海南省第一位进士。你看，优秀的家风啊，不仅能够代代传承，更能够责备他人。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今天下午，突击队从吉隆县吉隆镇的西藏某边防团训练场出发，前往堰塞湖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所跟随的部队兵分两路，空中和地面同步推进。空中方面，今天上午10:00，第一批两架陆航直升机前往口岸核心区域进行低空巡视和搜索。在使用无人机探测的同时，直升机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00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川陕折罗龟是第4级冰川期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属国家1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极度濒危。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的细节。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此刻提示：近日受汛期洪水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出现上游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大桥汛后清障工作，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新彤2-1领先之后，第4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新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然后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4局，赵新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薄弱的、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赵新彤可能看上去是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的赵新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彤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赵新彤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彤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伯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1: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8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在这个武汉公开赛连续2年拿到冠军了，真的是他的福地。好像每年到武汉呢，就是真是这个感觉竞技状态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武汉公开赛好像也是这个淘汰过程当中啊，淘汰过马克威廉姆斯。而且呢，就是咱们之前做这个斯诺克的连线也好，节目也好，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我觉得啊，7-5、3节，就是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面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再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肖国栋的福地一样。
0: 嗯，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冰玉是战胜了特鲁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冰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1: 首先要说长冰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冰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冰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彤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冰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冰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那包括今天打特鲁姆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冰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长冰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斯诺克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斯诺克世界的名将，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长冰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今年这个就是吴一泽拿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夺冠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竞技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就是你就是期待着奥沙利文然后进入到这个赛场，然后再能打出精彩的表现，再能拿到冠军，就是你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就是他是能做到这样的成就的，而且你也在等待这种时刻。那似乎就是你明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竞技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你就是等待着他还能在排名赛拿冠军，或者说三大赛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个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会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另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0: 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1: 按吴一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 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威德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威德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六七十也好，一百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啊，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威德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威德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咱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威德、赵新童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一泽跟赵新童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斯诺克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一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0: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零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1: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志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八九十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0: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哈？
1: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五胜一负的话，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四胜两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五胜一负肯定是最理想，四胜两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也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

0: 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六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零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雷尔晋级下一轮。袁月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宾朝格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去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4: 嗯，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只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刘晓迪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嗯，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 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倩文来说呢，寄希望

0: 他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1: 嗯，对，嗯，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要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时候还有10几岁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他是产后复出啊，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他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他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嗯，而且呢就是他也谈到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呀、包括现在迪米特洛夫，都是到了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庆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已经有这样一个水准。
0: 就我觉得郑庆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德约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3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的戒这个麸质，戒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啊，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的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庆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1: 我觉得里巴挺合适的，
0: 对，
1: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里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站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包括法网，亲们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里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一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庆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3盘了。但是呢，有里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李大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
0: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袁岳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袁岳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1: 嗯，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3盘，上场比赛是2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袁岳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年晚上袁岳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袁岳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袁岳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袁岳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啊，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 今晚这场资格赛第三轮对这个斯托亚曼，我觉得袁岳肯定经验他比对手更丰富，而且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0: 嗯，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这个半小时之后，郑钦文应该是先登场，袁岳呢是12点半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娜是吧？
1: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娜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4，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3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2轮，他法网第1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娜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是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前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个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一轮就是遇到了前10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袁岳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三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娜没有打过正赛的，你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万美金啊！针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0: 嗯，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延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个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全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4轮的较量，7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0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3: 哎，考迪你好。
0: 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哈。
3: 嗯，
0: 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7组对决当中，有3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比赛呢有3场比赛是进入到加时，但是这个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咱们首先说索菲亚列夫斯基和这个雅典 AK 的比赛，是凯尔特人和林茨，这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2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 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上年启士、前天大人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旗手练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上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维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0: 阿塞拜疆哪个球队，就是好多
3: 对
0: 你得解释一下是哪个哪儿的，我好多人球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3: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0: 林茨
3: 啊，林茨是奥地利的，
0: 奥地利的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
3: 的
0: 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3: 以色列的。
0: 好，
3: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啊，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烈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啊。采烈呢是
0: 斯洛文尼亚
3: 的球队，哎对对对啊，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0: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尼巴切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3: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蒙德吧，他应该有3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对于里昂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啊，主力的射手去了比雷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跟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1亿呀、啊！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沙特联赛啊又回来的，没理由费内巴切不出现。
0: 就简单说阵容，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3: 对，
0: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3: 对，
0: 前
3: 还有
0: 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3: 塔利斯卡，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
0: 前锋是穆里奇，嗯，
3: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 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德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啊、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啊、包括阿克啊、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德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嗯，
3: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0: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对吧？
3: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吧？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天火速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0: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3: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0: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3: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0: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3: 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了。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0: 嗯。来，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嘛？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3: 布拉迪斯拉发，
0: 对
3: 吧？啊，萨巴赫、
0: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3: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0: 然后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3: 对
0: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3: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是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啊，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 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4: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0: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是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3: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0: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3: 对对、嗯，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吧。
0: 井喷。
3: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0: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3: 冰岛，对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都抢到第一位了。
0: 嗯，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9米的身高，
3: 对吧？那个
0: 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9米的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3: 嗯，对对，
0: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
3: 嗯。
0: 二档是多特、罗马、普提、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3: 布鲁日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0: 哦。三档呢是菲诺德、里尔、菲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亚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
3: 嗯。
0: 四档呢是
3: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0: 这档里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3: 对对对。
0: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是土超，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费内巴切加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
3: 嗯。
0: 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萨巴巴库和维京。哎，萨巴巴库是哪儿的球队？
3: 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0: 啊，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3: 嗯，对对，嗯。
0: 这个抽签儿，有什么看点吗？
3: 抽签儿，我觉得、
0: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那个。
3: 也是阿塞拜疆的。
0: 嗯，对对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3: 哦。
0: 对。
3: 啊，就是萨巴赫，就是
0: 萨巴赫，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面基本上是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0: 教练在
3: 就行。对对对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0: 嗯，一档也说说啊，就是皇马这穆帅回来。
3: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那边呢，我不没有罗德里，我让碧玺，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0: 扎紧篱笆打反击，
3: 对，
0: 打阵地。
3: 我边方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0: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 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面的每个人的存在。
3: 我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人家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0: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3: 哦，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的。
0: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3: 没戏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0: 马雷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3: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0: 曼城买谁了？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3: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
0: 、
3: 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0: 这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亿3500万啊，
3: 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一看射击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基。射击盾的时候，切尔基上来真正有2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2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基。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教训呗，而且他一个冠军都拿不着。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着，不信咱看着。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0: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3: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2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抢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0: 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3: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锋，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啊，要不然的话
0: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3: 。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可以。
0: 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3: 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0: 会有很大的提升。
3: 对，没错。
0: 这不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3: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0: 嗯。
3: 其实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 啊，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0: 要我就去动手把、
3: 啊、
0: 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3: 奥亚萨瓦，
0: 奥亚萨瓦买了吗？对啊。
3: 啊，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的。
0: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3: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0: 他自己有可能，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3: 对对对，
0: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了，应该是。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啊，而且他年龄也大，不来了。
0: 嗯。来，那最后再有一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3: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0: 哦，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3: 对，
0: 还有四个队，还有罗马啊，罗马。
3: 还
0: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3: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0: 嗯。
3: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上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啊，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方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因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8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8强就算是及格了。
0: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3: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0: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3: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0: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3: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有格林伍德，然后那个弗雷德，
0: 就是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这个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3: 对，
0: 就是你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3: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0: 是
3: 你想想。嗯，
0: 好，一会儿再过1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非常感谢周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炼石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崩决、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方面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27号，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布声明称，本月21号发生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试图前往意大利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声明表示，目前相关搜救行动已完成，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识别身份并移交给家属。据德国方面27号消息，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捕。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暴雨、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虎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

0: 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药，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昭，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立起来，握紧长戈，列旗盾牌，与你们一同出征。

者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

0: 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了这么一场速胜。
1: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2: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1: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昏宿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2: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

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联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八百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十年间，五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七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

0: 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巡游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 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3: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4: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3: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4: 对，
3: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4: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3: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4: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0: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 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尚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滩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陛下，六国虽平，感情旧土叛结当务，仍有反抗之举。
6: 大锁天下，
7: 臣即刻全国通缉。
8: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6: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8: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6: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累旧，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不是军令。

0: 于朋友，
1: 公子，我聋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们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2: 葫芦少前，保护公子。
3: 阿公，
4: 阿爷。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南乐其仇，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世不遇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酬，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 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攻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分手快乐不是一首悲伤的失恋情歌，而是写给失恋者温柔的拥抱与劝慰。很多人误以为他劝人快速开启新恋情，其实内核是告别错的人，先放过自己。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给自己的歌是李宗盛年过五十之后的自省之作，跳出了为世间男女写情歌的身份，转而向内剖开了自己半生的爱恨得失。歌词通篇都是成年人感情世界的真相，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人生最大的无力。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李荣浩演唱的《戒烟》，歌名写的是戒掉香烟，实则隐喻戒不掉的情感依赖，是典型的好事情歌。烟是一种成瘾习惯，明明知道有害，却很难彻底割舍，正如一段早已结束却反复纠缠的感情。歌词也描绘了很现实的都市情感困境。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4: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4: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 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

0: 拟合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即使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6: 最早开始，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呼和浩特阴，24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占比 48.9%， 内蒙古中欧班列进出境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绷紧安全弦，内蒙古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主体工程完工；
1: 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0: 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闭幕；
1: 录音报道沙海里的家，欢喜梁上的重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前七月，内蒙古充分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进联勤联动、设施升级与智慧化改革。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向北开放大通道作用进一步凸显。请听报道。初秋时节，一列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境，缓缓驶向欧亚腹地。作为中俄边境规模最大的铁路口岸，中欧班列东通道核心枢纽满洲里铁路口岸依托区位优势，进出境货物品类持续丰富。当地海关推广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压缩企业物流成本，跨境周转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到七月，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3487列，搭载34.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6.3%。满洲里车站海关贾博。
2: 协助企业联系起运地及目的地海关，高效解决仓单异常、申报异常等问题，依托铁路口岸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实现海关、铁路、场站之间数据互联互通，提升中欧班列通关效率。
0: 今年以来，全区中欧班列运行质效稳步攀升，增量势头强劲。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二连浩特现已开通76条班列线路，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货运结构持续升级，高附加值的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成为出口主力，回程主要运入汽车零部件、特色消费品。截至七月末，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867列。货运量达283.22万吨。二连海关叶帅：
3: 我们持续深化关铁协同联动，依托智能化的查验设备和数字化的审核系统，不断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通过全天候的通关服务保障、智能化监管升级和优先通行举措，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快进快出、高效周转。
0: 今年一至七月，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达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48.9%。自治区口岸办落实聚焦中欧班列保通保畅、提质提效，落地一系列精准务实举措，有力支撑了中欧班列过境数量持续领跑全国。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刘洋。
4: 聚焦中欧班列保通提质主线，持续巩固全国领先的进出境规模，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稳定的中欧班列核心过境通道，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当前内蒙古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全区各地绷紧安全弦，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持续强降水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邓口县及时对城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应急排涝作业，同时巡查疏通雨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淤泥杂物。目前主次干道积水已全部消退。与此同时，各乡镇农场组织农户抢收成熟农作物，全面疏通田间沟渠、地头排水通道、备齐排涝机具，及时开展田间排涝，有效防范作物倒伏、田间自涝问题。在包头市，消防救援队伍严阵以待， 前置备勤，全面做好雨天防汛排涝、应急抢险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对所有变电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实时捕捉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对电缆沟、排水设施、端子箱防水情况等进行逐项排查，对低洼区域、环网柜、山洪易发区的干塔基础等开展精细化检查。目前沙袋、潜水泵及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前置就位，确保设备零缺陷。

0: 与特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欣。
1: 项目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彻底打通阿拉善盟对外快速铁路通道，依托银川枢纽接入全国高铁网，实现与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安等重点城市高效联通。
2: 8月27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冯小璐的报道。
3: 年轻化、创意化是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专门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集市成为现场人气颇高的打卡点。来自区内外的青年设计师把内蒙古元素、传统纹样融入现代设计，适配年轻人消费喜好，推出更契合年轻群体审美的文创产品。市民潘高盛：
4: 很多都是咱们内蒙本地的一些产品，我刚才从那边也买了好几个这种皮雕画啥，年轻人的属性会多一些。
3: 文博会现场各类展品琳琅满目，非遗手作、数字文创、文旅精品、国际特色好物错落排布，传统文化与新潮青年创意碰撞交融。山东游客王女士：
5: 有特色，然后各种非遗非常吸引我，是感觉内蒙古更加的辽阔、更加的多彩、更加的美丽了。
3: 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共设置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文化科技融合、蒙市特色展示、青年文创市集等八大主题展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农牧文旅体商跨界联动，兼顾成果展示、产品交易、招商引资与大众互动体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6: 展会期间还将不断地上演丰富的多民族演艺节目和非遗技艺展演，为观众打造文化互动体验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7: 8月27号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闭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8: 在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歌歌声中，会旗徐徐降下，烛火炬缓缓熄灭，万众瞩目中，会旗正式交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呼和浩特市举办，赛程落幕，精彩永恒。赛事期间，来自全区各地1038名运动员参加了26个大项、401个小项的比赛，他们用拼搏与汗水诠释了超越自我的力量，集中展示了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包头市代表队举重运动员许翔：
9: 体育带给我的不只是奖牌，更是自信和力量。每一位站上残运赛场的运动员都是勇敢的追光者。
8: 志愿者代表王乐：
10: 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了他们自强不息、不畏惧困难，然后奋力拼搏的这个精神，非常的感染我。
8: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期间，包头市在赛场、酒店实行一场一车一组一户服务，公安、电力、消防、气象等部门全天候值守，车辆实时调度，为运动员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包头市残联宣文部主任安晨雪：
11: 多方力量凝聚，保障合力，用心用情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提供贴心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请听报道：沙海里的家，欢喜梁上的重逢。
7: 69岁的赛考司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殷玉珍：
12: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换一杯啤梨。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事。

0: 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殷玉珍：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牟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牟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殷玉珍：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沙棘研究团队负责人罗红梅扎根荒漠35年，攻克多项技术难关，让沙棘在黄沙中扎根成林。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2: 显微镜下，一粒芝麻大小的沙棘种子藏着荒漠变绿洲的密码。罗红梅对沙棘的种子形态、品种选育、生长特性早已烂熟于心。
3: 这应该是个杂交种，你看它的光滑度也挺光滑，而且饱满程度也挺好，它发育成熟的好了，发芽率更高了，成苗率也多了。
2: 上世纪90年代初，罗红梅来到位于巴依诺尔市邓口县的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邓口地处干旱沙区，沙棘嫩枝扦插成活率不足10%。罗红梅：
3: 早上4点多起来以后开始扦插，一直不间断的在看，在调整这个仪器，尤其中午晚上我们都是观察它的蓄水情况，还有它叶子失水的情况，持续到可能晚上1点左右。
2: 罗红梅对基质配比、激素浓度、温湿度控制和种子浸泡时间等细节反复的试验、详细记录，多年坚守终有回报，沙棘扦插成活率大幅提升。罗红梅：
3: 最起码就是90是能保证，每亩能产到0.7到1吨左右吧，大股沙棘1吨可能能达到5-6千，小果沙棘呢可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
2: 技术突破后，罗红梅又投身示范推广与科研创新，她主持10多项沙棘科研项目，带领团队联合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选育的沙棘良种，已推广至全国15个省区，收集国内外沙棘种质资源211份，建成630多亩种质资源保存林，造林35万多亩。他获得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称号，获评2025年度北疆工匠。罗红梅：
3: 把我们团队年轻的科研人员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为国家沙棘在市省区的推广，我们要选育更好的产量更高的沙棘良种吧。
4: 8月27号，京蒙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在呼和浩特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举行。本次活动是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蒙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重点活动，恰逢京蒙协作30周年，两地发布技术需求与科技成果，开展项目路演和精准对接，探索协同创新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来自区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200多名代表交流讨论。会上共征集发布36项企业技术需求、38项科技成果、10个重点项目开展路演展示，同时组织闭门对接会，逐项落实合作任务。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于维：
6: 和重点项目共同研发，国家级的载体共同搭建，科技服务业密切的结合，做支撑。 人才干部交流、人才互动，全方位的有布局。
5: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吴建明在交流会上提出，要从需求对接、项目牵引、机制保障三个维度推进金蒙科创务实合作，
7: 要让企业成为技术需求的出题者，科研机构、科研团队成为解决问题的答题者，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要在应用当中体现出来。
5: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合作处处长童永新：
8: 下一步一个是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这两类的大项目，第二个就是还是平台共建方面，我们希望这个引入北京更多的创新资源和落地的平台载体能够落在比如说我们的中试基地，第三个就是还是常态化推动人才的交流互动和培养。
0: 请听简讯。8月26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内蒙古专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4: 今年我区下达化肥贴息资金2063万元，支持企业高效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化肥储备任务，健全完善动态核查、绩效评价、闭环管理机制，保障化肥物资储得足、管得好、调得出。
0: 8月27号，中非数字经济研修班、中国东盟国家网络安全研修班走进鄂尔多斯市，来自17个国家的60名政府官员、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赴鄂尔多斯集团现代羊绒产业园考察调研。
4: 8月26号，伊利股份发布2026年中报显示，上半年伊利实现营业总收入644.9亿元，同比增长4.13%，核心经营利润83.8亿元，同比增长10%，营收、核心经营利润持续稳居亚洲乳业第一。上半年，伊利液体乳、奶粉和奶制品、冷饮三大核心赛道持续增长，稳居第一。
0: 近日在湖北利川举办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发布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榜单，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全国优秀案例。
4: 包头市门诊慢特病全流程智慧管理系统再优化，定点医药机构线上变更，患者自行退出慢特病待遇功能已正式上线运行，打通慢特病管理全流程闭环，实现业务全链路线上管控。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
9: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 全然放松地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0: 那回到家呢？
1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9: 要是出去玩呢？
1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9: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5: 是什么？
2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6: 诚信是什么？
2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8: 100年不洗便。
1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位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9.9来收听今天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千千阙歌》。

唱不尽的离别不舍，承载了一代人青春共同的记忆，这就是来自于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婉旋律道出爱情最纯真懵懂模样的甜蜜蜜。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国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8号，农历7月1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在全市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上强调，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呼伦贝尔是深耕高寒育种领域。创新应用单倍体诱导育种技术，解锁本土玉米育种专属基因密码。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铁路口岸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
1: 呼伦贝尔是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收官。
0: 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投入35架无人机，全面启动7.5万亩秋粮抗疫防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5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传达贯彻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参加。杜惠良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绷紧安全之弦，严防小雨大洪，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他强调，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求，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做好汛期值班值守，紧盯山洪沟口、低洼路段、水户堤防、矿山厂区、景区景点等关键部位，深入排查风险。